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聚焦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卫一侨生中学施林杰圆梦空军飞行员。晋江举办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助力退役军人转型发展。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沪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16号下午，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施林杰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今年晋江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1: 当天下午4点，侨生中学校领导及老师专程来到施林杰家中，将这份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中。结果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施林杰儿时的蓝天梦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2: 小时候国庆在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觉得很威武很帅气，然后就想去参军。我希望青春不止读书追梦，更能身披戎装守护家国，所以坚定选择了军校。
1: 然而逐梦蓝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空军招飞的选拔极为严苛，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考核层层把关。施林杰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闯关，但在体检通过后，文化成绩又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帮助他圆梦，侨生中学迅速行动，针对他的薄弱科目组建辅导团队，开展1:1精准帮扶。
3: 空飞体检过关以后，那我们感觉就是他的文化成绩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学校呢高度重视，那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就是由学校领导、段长，还有我，还有各科任老师组成一个群，然后专门为这个林杰这个辅导，那他这个孩子也很配合，那最后还是不错的成绩。希望他继续努力了，就是按照今年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啊，继续努力，为祖国做贡献了。
1: 施林杰自己也从未松懈，他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意义。
2: 感觉意料之中吧，因为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出来，然后高考分数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感谢我的老师跟父母，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感谢学校提供帮助啊。
1: 即将远行，家人

0: 人的心情复杂而真切，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依依不舍。
1: 其他小孩九月一号才出发嘛，我们八月一号就要出发了，然后真的是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也是真的很少，真的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到以后能报效祖国，这也是我妈妈的梦想，说哇，小孩子太有出息了。
2: 到学校以后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那个磨练嘛，那希望他在那个在里面的话能好好的那个培养自己吧，就是那个把自己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都能好好的进步，肯定会不舍得嘛，但是肯定要放他自己去飞才长得比较快一点。
3: 我也舍不得，就是希望他们哦进那个军校哦，我希望他们为国为民保家。
0: 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施林杰早有准备。
4: 我从不后悔，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营的严格纪律、艰苦训练都是锤炼本领、磨练心性的过程。无论未来组织如何分配，我都绝对服从，扎根岗位，履职尽责。
0: 八月一号，施林杰将正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从校园到万里长空，这个曾经在电视机前仰望阅兵方阵的少年，终于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戎装。
5: 15号下午，荣归锦江赋能启航，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在锦江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转型发展刚需，围绕技能深造、学历提升、实体创业三大核心方向，搭建政体校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
6: 现场，闽南理工学院、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等院校代表分别就碳排放管理员新兴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专属学历提升渠道进行专题解读，为退役军人解锁就业新路径，并提供灵活适配的学历深造方案。泉州瑞和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凌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路演，推介机械设计、数控编程、光绪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等创业项目，紧密贴合本地产业用工需求与新能源政策方向，为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选择。在自由洽谈环节，不少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兴趣与规划，与院校、企业代表深入对接。此次活动通过政策解读、项目路演、现场洽谈等形式，切实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过渡。
5: 开车上下高速，部分未带有 ETC 设备的车辆驾驶员最担心的就是取卡地卡够不着，扫码得探身。最近进出全下高速指定收费站的驾驶员朋友会发现，车道多了一个家伙，一台带有机械臂的巨身机器人，他会将卡直接递到你的车窗边，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这天下午，记者在全下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看到，在有标注自主 ETC 车道的混合车道内，伴随着清晰的语音提示，机械臂同步伸缩移动，将通行卡送至车窗位置。司机取卡后，机械臂自动收回，整个流程耗时仅5-6秒。
7: 现在目前上线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它有搭载这个伸缩机的机械臂，还有加上这个 AI 车窗的定位功能，它可以自动适应高低车型，自动完成递卡收卡的这些动作。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女性驾驶员呢，就特别的友好。机械臂一个自动伸缩的这个调整它的距离，给它完成它的这个递卡收卡这些动作。
0: 高速出口的自助缴费流程略有差异，车辆靠近后，自助收费设备的机械臂会伸至司机车窗口，驾乘人员将通行卡放入托盘，完成扫码缴费后即可通行。从停靠、放卡、扫码到驶离，全程约10秒，极大的缩短了时间。
7: 人工收费模式呢，它需要多岗位24小时的这个轮班值守。那么在早晚车流高峰还有重大节假日时段呢，那对于我们一线的人员的工作负荷是很大的。 那智能机器人上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的能力给释放出来，那么专门呢就用于就重点服务这些车户的这种需求啊，特勤处置啊，还有一些这个失衬答疑的这些工作，那让我们的这个服务的

0: 视效更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1: 据了解，这套智能设备为巨身机器人，全厦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于今年4月投用，是全厦高速首个拥有该设备的收费站。目前入口已投用4台，出口投用1台。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湖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日，龙湖镇启动对垭口村临时菜市场拆除整治工作，并依托闽台乡创样本项目，完成老旧菜市场全新升级，通过拆旧隐患、建新阵地、规范经营，实现安全隐患清零、市容面貌焕新、民生服务提质。
1: 16号下午，位于垭口中心幼儿园旁的临时菜市场正在有序拆除。据了解，临时菜市场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置50多个临时摊位。
2: 垭口临时菜市场是阮之前以前多年左右一个旧菜市场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阮创一个临时菜市场，当方便在摊贩咧卖买。
1: 但长期以来，临时搭盖设施简陋，布局杂乱，不仅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还导致周边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为从根源上破解痛点，补齐民生短板，龙湖镇依托闽台乡创样板项目，启动垭口村老旧菜市场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经过阶段性施工建设，全新的标准化菜市场已顺利竣工，并具备投用条件。此次整治中，龙湖镇精准统筹，有序推进，全面启动临时菜市场拆除工作，同时妥善安置原有摊贩，将所有经营商户统一引导，集中安置至新菜市场。
2: 临时菜市场拆了，一个安全通道就拍开了，再个包括一个周边的一个邻居环境啊，进行一个提升，包括一个咱垭口幼儿交通秩序也是进一步改善。
1: 据介绍，全新改造后的垭口村菜市场共设置57个标准化摊位，相比原有临时摊位数量有所优化，整体经营环境、配套设施、安全条件全面升级，既保留了便民服务功能，又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0: 15号，深湖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及消防车捐赠仪式在深湖镇东山村举行。
1: 演练采用实景实战模式，由龙湖消防救援站、深湖镇专职消防队进行指导，同步开展火场疏散实训与消防实操教学。当天还举行消防车捐赠仪式，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湖镇人民政府爱心捐赠1辆5吨水罐消防车。下一步，深湖镇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配齐消防器材5件套、破窗锤、缓降器、逃生梯、逃生绳、防烟面罩和消防设施6必备、1件声光报警装置、烟感探测器、简易喷淋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常态化组织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应急能力，筑牢员工自防自救的安全防线。
0: 13日晚，2026年晋江市卫健系统晋卫杯篮球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全青未来体育馆正式开赛。
1: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裁判员代表与运动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1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将在7月13号至24号期间展开30场激烈对决。
3: 换上球衣上场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拼搏的精神是一样的。比赛结果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起流汗、一起拼搏的过程才是最珍贵的。
4: 那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平时在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能参加这个比赛，大家都比较期待，希望能赛出水平，借此机会和其他单位的同行多交流。
1: 开幕式结束后，首场比赛随即打响，卫健联队与疾控中心队的对决率先登场。卫健联队开局便发起快速反攻，一记上篮率先拿下2分。另一边，市医院队与罗新梅队的较量同样激烈，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紧咬，势均力敌。平日里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换上球衣，在球场上奔跑抢断，默契配合，展现出与工作中同样的专注与拼劲儿。接下来的赛程中，13支队伍将按照分组展开轮番较量，用汗水与拼搏诠释卫健系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拿。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Yeah.

0: 同意，同意，不同意。活脖子。
1: 哎呀，
0: 好字，
1: 好字啊，
0: 真好。
1: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意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0: 真的
1: 啊，妙妙啊！

0: 是了不可言，天下起，天下起，
1: 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之福字拿得出手。
0: 帝王性质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事发的吧？
0: 智贤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县大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抽架子。
1: 你睡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么事吧？
0: 这些大人，曹青山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听说驾雾打败桃花县作为贡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期。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板，我就跟你说着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贞操经典、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曹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我再问你一遍，桃花蟹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哪，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死我也，气死我也！嘿，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舍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天皇，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
1: 曹青山不肯绕桃花谢，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曹青山桃花谢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1: 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0: 曹天海日老信中会，
1: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交出桃花县秘方。
2: 大人，
0: 你贿赂本官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来人呐！
3: 有，
0: 马上去曹家。

0: 求大路，
1: 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缺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限制一杯，领一道供恤。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心思，贪狼无斗，朝廷

0: 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腹御法。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呢，好着呢。
0: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法拿好，仔细看看啊。

0: 草一味，散千散，快个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四墨粉配南姜，甘草快跟桃花李四。
1: 我听懂了，酒浪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逃离。
2: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3: 不好，
0: 少爷，官兵要抓你。
1: 我快走。
0: 走。我为什么要走？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4: 师兄，
0: 你摸地形术，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4: 不，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1: 你叫我说什么？

0: 走。
1: 吴信怎么
0: 了？是这个，
1: 谢谢。
0: 快藏起来，快呀！
2: 我在这里。
3: 曹定海同志，帮跑喽，快追！抓住曹天海，抓住曹天海。
1: 小月妹子，
0: 郭仙走了。

醒醒啊，你醒醒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啊，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楼了。
1: 我戴季业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米饭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米饭，可在我曹庆善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哼，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你的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泪。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九郎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九郎中拿着藏头诗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贯通实质，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化险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掏化险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秘方，儿子。
1: 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0: 能拿我当冲？天寒，天寒。儿啊，儿啊！
1: 大人，
0: 曹金山，他，来人呐！把他架起来。快叫郎中，曹先生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火来气得下药。

0: 请皇帝下野了，该偿还贷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请帮我赶到，你请肉，我活他，你发财，我偿还。大清皇帝下野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该偿还贷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该偿还贷了。
3: 下野了，该偿还贷了。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该偿还贷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九郎中，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是怎么过的啊？爹，你说话呀。
1: 小月姑娘，你爹再不能说话了。
0: 我爹他怎么了？
1: 当初胡伯子和金老板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你爹交出桃花玄秘法，你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舌头。我也是在出诊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了。

走地

一。

0: 是我的大孙子，这个位置，啊，坐，你们先吃饭。
1: 谢谢。
0: 我去送就行。你们开车来了吗？我帮你叫上来吧。

0: 谢谢你们过来。
1: 老公，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2: 好，那我不管你了。

我看你刚才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脸色也不好，得照顾好自己啊。 阿哥走了，你以后怎么办？

0: 今天谢谢你啊。
1: 没事。
0: 跑来跑去，开推都开了好几趟，也怪我，亲戚的人数都没统计对，还漏掉了几个，又让你一趟一趟去接。
1: 没关系，开车有多累，小事。你先回去吧，你别送我了。我在家呀，24小时待命。你有需要你就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啊。
0: 谢谢。
1: 啊，没事了。

0: 二哥，你到倩云那儿住两天也好，免得我们担心你。
1: 姑姑，你们家里还在装修，你这两天不用过来了，这边有我呢。
0: 啊，没事儿，我这不是担心你爸爸。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奶奶。

0: 奶奶，要不跟我回家住两天吧？哎呀，
1: 我们都走了，剩下那个女人，不正称她的心意吗？她巴不得我们都走，这个家就是她的了。我得留在这儿盯着她，让她不好受。 放心吧，你们去啊。

0: 小老虎。小老虎。
1: 你这两天要乖一点哦，
2: 嗯，
1: 有什么事情就给姑姑打电话，好吧？

0: 妈，妈，我给您带面了吧？
1: 爷爷，
0: 哎，小老虎也没吃饭吧？快坐下，和太奶一块儿吃饭。
2: 妈，给您这碗，小心啊，烫。哎，小老虎，擦擦手。
3: 小老虎，慢点儿，
2: 慢
3: 别着
2: 吃，慢
3: 急
2: 吃，
3: 啊。
2: 烫啊。
4: 欢迎再次光临。
5: 谢谢你啊，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4: 好。
5: 欢迎光临。
4: 你好，先生。先生，哎，我们这些面包都是一样的，麻烦您挑选的时候可以轻一点捏吗？
6: 我不捏，怎么知道它好不好？那个，现在可以捏了吧？
4: 你好，一共13.6，微信还是支付宝？
6: 不要了。
4: 这两个面包你必须买。
6: 想买想卖啊？
4: 您都捏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卖啊？
6: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4: 您刚才捏面包的全部过程，我们这里的监控可都录下来了。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让你一夜成名，你信不信？
6: 你好。

0: 吃点菜在那吃。爸爸，你也多吃点啊。
1: 嗯。
2: 姑姑，我妈妈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嘛？
1: 她有脸来呀？
3: 你妈妈可能是想一个人吃饭。

0: 爸爸，
1: 梦幻之梦想，我一直说要想起你弟弟，坐在我旁边，老爸这，老爸那，可现在没有了，晚上睡觉也是，就站在傻傻的冲着我笑。真的想不明白，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还活生生的在我身边，他才30多岁啊，我儿子才30多岁呀、啊！
2: 师父。

0: 气了，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1: 不会生病的，也不能生病，你还有小老虎要照顾。
2: 妈，一会儿啊，你回房间早点休息啊。
3: 哎，那你等会儿还回听瑜伽吗？
2: 既然都回来了，就不回去了。再说我要再走，把您一个人放在家里，我也不放心的。啊，
4: 妈妈，
0: 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4: 鸡腿啊。爷爷刚才又哭了。

0: 哎，段阿姨啊，
1: 顾老师啊，麻烦你求求你的儿媳妇好不啦？让她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了呀！
0: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邻居了，我们平时相处的也是美好的，对不啦？
2: 你慢慢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奶奶，侬真的不晓得呀？
0: 我晓得。
1: 侬，帮帮忙啊！
0: 给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把玻璃放在楼梯口，那楼梯口是公共区域吧？他们害死顾磊，我把他们告到法院上，有错吗？你告他们？你为什么要告他们呀？他们怎么会晓得能发生这种事情呢？玻璃是他们放的吧？
1: 是他们放的，他们就要负责任。这个人呢，我求求你了，都是楼上楼下这些年的邻居，还是算了吧。这件事儿，就算告赢了，顾磊还能活过来吗？一码归一码，顾磊能不能活过来，和他们要不要担责任，这是两码事情。
3: 每个人总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个责任吧。可你又做对了什么呢？青云，你怎么来了？啊，我请了2个小时假。你跟
0: 他讲吧，我实在不知道讲什么了。
3: 小青，我想问你一下，你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讨个说法，还是为了赔偿？这件事情董阿姨确实有责任，可是官司打赢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到时候人家万一反过来告你讹诈，搞得大家都很难看，没意思的。所以在阿姐眼里，打这个官司，我是为了钱吧。 我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可能在你眼里，面子、名声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但是他觉得重要。我知道你是担心小老虎的将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来所有读书的费用、生活费，我都负责到底。要是你不相信，我现在就给你立个字据。
1: 阿姐，你还是这样啊，一副高高在上，随时要跟人谈判的样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就你最讲道理，思路最清楚，旁的人都是傻子，被你看得透透的。
3: 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
1: 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呀？听不出来你话里藏刀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得意啊？

0: 一通话，颠来倒去的讲，杀人不见血。你当所有人都宠着你，你就是王母娘娘、玉皇大帝了？
1: 你讲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
0: 我讲话是向来没有分寸的呀。阿姐讲话有分寸，所以阿姐那天才会说那样的话。我还告诉你，跟他们打完官司，我就跟你打，我要告你害死你的亲弟弟。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爸爸，我胡说八道了吗？你问问他，他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顾磊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顾磊是为了追我他才滚下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那天要不是你来，说那些话，我能走吗？我能走吗？
2: 我们本来都已经和好了，顾磊都已经学小猪叫了，就是你走过来，胡说八道一通，壁画连天，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你才把这个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3: 孟晴，我那是胡说八道吗？你摸着良心说，你为什么嫁给顾磊？如果顾磊不是这样的人，你会嫁给他吗？他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0: 是你们全家的工具，我跟顾磊之间的事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要你在这里指指点点的。
2: 你对他有过夫妻之间的尊重吗？你管他就像管儿子一样，你尊重过他吗？他活着的时候你就把他往死里逼，现在他走了，你还要利用他狠狠敲一笔吗？
0: 活着的时候你就指指点点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死了你还指指点点。我告诉你，顾晴雨，顾磊死就是因为你。 你自己都说，在娘胎里面，你就处处高他一头。他什么都比你弱，你什么都要压着他，把他的福气占没了，把他的阳寿也抢没了。我告诉你，你就是顾磊的霉运，顾磊就是因为你才会死的，就是有你。

0: 全体起立。
1: 本案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判决被告人董月娥向原告及受害者家属当庭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元，于判决后当天执行

这件事，我们确实是有责任。小冯这么做，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哎，说来说去都是我们不好，真的是很过意不去的。人死了也不能复生了，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无论如何要收下的。

这个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打官司就是讨个说法。1块钱我收了，道歉我接受了，其他的我一概不需要。

0: 姐，你真的太帅了！那些封里最起码有10000多块钱吧？你看都没看，直接推回去了，简直就是视金钱如粪土。
1: 你是没看见那顾青羽的脸色铁青，
0: 他不就是想把你说成什么爱财的女人吗？你真的是用实际行动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1: 哎呀，你姐厉害着呢。
2: 你今天才知道啊！我以前没发现，今天才彻底领悟。
1: 你姐这是替我们外地人长脸了。来，咱们敬你姐一杯。
0: 来，喝。
1: 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现在后悔的要死。
2: 后悔什么？
1: 后悔没要赔偿啊！我是不是傻？ 这个事情我没想那么清楚，但我就想搞一点事情。我要让他们慌一慌，你们跟我搞是吧？好，那我们就搞个大的。可是今天早上，法官在那儿宣判的时候，我一条一条听，我越听越后悔。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就应该狠狠的要上一笔，道歉管屁用啊！
2: 还冲我九十度鞠躬，又不是遗体告别，我又不是活死人。
1: 呀，那你长脸的呀，给我们。
2: 对，我姐有骨气嘛。骨气，骨气当饭吃。我男人没来，我拿什么养儿子啊？我将来吃不上饭，这不是长脸嘞，是丢脸嘞。
1: 哎呦，你不用杞人忧天啦，这个年代还能让人饿死呀？
2: 我跟顾磊没有多少积蓄啊，顾磊挣的钱我全用在小老虎身上了。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呀，我要跟他们家闹僵了，分分钟睡大街。 当初为什么到上海来啊？图什么？本来想找一个牢靠的人，一辈子嘛，安安稳稳，别的不求，开开心心的。后来我遇到顾磊，我就想着怎么能让顾磊更有出息。再后来呢？ 有小老虎，小老虎长大了，我就想着要买套房了。这个念头一起啊，我怎么都拦不住。现在呢，房子能不能买到还不好说，男人是没了，说没就没了哦。 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我真的，我现在就想，我想这是一个梦就好了。要是梦多好呀！明天早上一睁眼，还顾磊还坐在边上，傻乎乎的跟我讲：“老婆，你要不要生气了？”

0: 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东西，要不再吃点什么？吃不下。那你喝点牛奶啊。
1: 你说怎么搞来搞去，就搞到法院里了？还从来没有去过法院呢。你说这几十年的老邻居，这搞的什么名堂？
0: 爸爸，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提前考虑了。什么事情啊？将来的事情。将来怎么了？
1: 顾磊不在了，你以后怎么面对冯小庆？哎呦，
0: 现在哪有心情考虑这些事情啊？我知道你还没有走出来，但是有些事情要想在前头的。
2: 免得被动。哎呀，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冯小琴她才那么年轻，她将来也许还会嫁人，也许她会跟你提出来要单过或者分家。
2: 再把小老虎带走了。我说了，我现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我累了，我不想听了。
1: 你说的这些话，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顾。
0: 顾磊的，真的累了，不说了。
1: 爸爸，你不是，你是不是在怪我？你怪我那天不应该讲那样的话？
0: 不是那意思。
2: 千玺，你别误会，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你说是凑巧吗？也可以说是太不凑巧了。我只是心疼你弟弟，好好的一个人。

1: 你讲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你亲弟弟哎！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这叫忠言逆耳。你松手呀！顾磊，
2: 顾磊，
1: 在娘胎里面你就处处高他一头，什么都占着他的，把他的福气占没了，把他的阳寿也抢没了，你就是顾磊的霉运，顾磊就是因为你才会死。

姑蕾，我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答应过你要照顾好他们，照顾好小老虎。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

0: 您坐，我去叫小老虎啊。小老虎，来吃早餐，准备去上学了。
1: 看见我这两天咳嗽，又炒香椿头，想把我咸死。
0: 您尝一下，怎么样？
1: 还行。
2: 妈妈把琴谱给你拿着了哈，你放到书包里面，不要弄丢了。然后中午吃完饭以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先做了，否则的话晚上回来是没时间做作业的哈。来，叫起来。
3: 妈妈，我们真的会被赶走吗？
2: 你听谁说的？不会啊，你姓顾，这里是你家，谁会赶你走？
3: 那你呢？
2: 我是你妈妈呀，我肯定会跟你在一起的，直到你长大之前，我们两个都不分开。妈妈永远陪着你，不会被人赶走的。好好上课啊。
4: 妈，看没看到我那条深灰色的西裤啊？我再找一找。
2: 你跟爷爷说，那个裤子妈妈给他收下来，就放在那个阳台的椅子上，别说是我说的。

0: 哎，你干嘛呀？洗一洗。
1: 我这又不脏，你多久没洗了？

0: 喂，爸爸，吃早饭了没有啊？
1: 吃了，怎么了？有事吗？
0: 啊，我没什么事情啊，我就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
1: 哦，我没事。
0: 你要多吃点水果啊，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我给你订了点铁皮石斛，等过两天到了，磨成粉泡水喝最好了，增强抵抗力。
1: 好，晓得了。
0: 奶奶呢？奶奶起了没有啊？
1: 起来了，吃过饭。
0: 好，那我先挂了啊。

0: 我知道，你在公司里啊，都是做大决策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理性的分析，好事坏事你都能摆在桌面上来谈，你聪明，做事干净利索，这是你的优点。可是咱们是居家过日子，不能算得这么清楚，你这样不停的去逼别人，反过来也是逼你自己啊。
1: 顾总，都送走了，跟丰盈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应该没问题吧？
2: 我再想想吧。嗯。

0: 嗨，嗨。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这附近有套房子，今天那租户退租，我过来看看。
0: 下班了？
1: 嗯。
0: 开车了没有？
1: 开了呀。
2: 我蹭你的车，走。
1: 蹭我的车？你自己没开车啊？
2: 没呢。

0: 要我来开吧，你剩一天班了。
1: 没事儿。
0: 今天有一个电影啊，说是奥斯卡的一个获奖电影，适合你这种文艺青年，去不去？
1: 不想去。
0: 是挺闷的那种片子哈。那直接去吃饭吧，我有个朋友刚开了一家叫蒸汽火锅。海鲜的，他的那个辣尿虾有，我比我的头还大，还有那个红膏蟹，一打开里面全是膏，哇，都出油的。
1: 佳香，你去吃吧，我真的没胃口。
0: 海鲜很腻，你知道吗？一吃就腻，我也不喜欢吃。哎，要不去我家喝酒，我陪你聊天。
1: 好。我不怪我爸，我自己都过不了我这一关。冯小琴说的没错，是我害死顾磊的。我明明那天上楼，我都看见玻璃放在那儿了，我为什么还要说那些话？
0: 这真是个意外，跟你说什么话没关系。
1: 我妈走的那年，也是36岁。她拉着我跟顾磊，什么话也不说，就在那儿流眼泪。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他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

0: 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他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
1: 别喝了，别喝啊，别喝。
0: 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妈还在，她也未必能做得有我好。
1: 对，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0: 我爱死了姑奶奶。我希望妈。

0: 舍不得嘛，就在家回来。谁舍不得了？
1: 盯着看着快半个小时了，不是舍不得是什么？
0: 老苗还舍不得好吧？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莫名其妙的把人家给删了。
1: 所以讲呀，让你在家回来。
0: 现在家回来不是更尴尬吗？算了，就这样吧，反正这辈子。
2: 不会再见到了。你没跟他说我家里面出事情了吗？
0: 我跟他都说了，我说你这房子本来是要买的，但家里出事了。他说出不出事跟他没关系啊，合同都签了，现在房子说不买了，本来还让你赔3万呢，现在3万不让你赔了，已经算仁至义尽了。
2: 但是他这个3万定金，他是肯定是不退的。
3: 他不退我怎么办？我跟我婆将闹翻了，我没有钱买房子了呀。我真的走投无路了。他这3万定金要是不退给我的话，这真的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而且他这个房子不愁卖不掉，何必跟我为难呢？
2: 哎呀，我理解啊，青姐。但是这个是我实在帮不了你啊。你要不这样，你自己去找他，跟他再好好商量商量，好吧？我这还有事儿，要等着我。哎，张先生，啊，我来了啊，不好意思，来晚了。哎，
4: 没事没事。
3: 喂，房东，我是买你房子的小冯。哎，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啊，我家里面真的是出了事情，算我求求你行不行？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给我呀？ 我跟你说实话，这个3万块钱是我全部的积蓄，我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工作，这个钱要是你拿走了，我后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看，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拿走5000，你留25000给我，行不行？丰盈的保护性条款比较多。
5: 对于承销的费率也要求过高，势必会影响到 RNC 对于成本的预算控制，也会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丰盈虽然是家大公司，对于承销相对专业，可是它也有它的短板，在程序上过于刻板守旧，做事风格比较强势，对于合作者来说，这未必是件好事。而且这次是债权包销，难度比较大，所以。 我对合作者的选择特别慎重，我不希望出任何一点纰漏。所以你对丰盈投了否定票？是 RNC 找您吐槽了，还是他没有什么想法？没有
6: ，RNC 那边什么都没说，我自己只是有一点疑虑。坦白地说，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我很少在你嘴里面听到。 压力、谨慎这样的词汇，竞争对手或是合作者，不管对方是谁，你从来都不会放在心上。你还会拿出百折不挠的劲头来，直到对方完全配合你的节奏，或者说是答应你所有的条件。我知道这阵子你们家里边出了事儿，你看，要么这样。 我给你放几天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0: 你也别太伤心了，你弟弟的事情，我也很难过。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挺过来，毕竟人死是不能复生的。现在你爸爸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了，你需要更加坚强。
1: 我听说，INC
2: 没有给冯莹啊。师傅，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今天上午刚做的决定，
1: 我可以看作这件事是你故意给我们暗谋机会吗？当然，我希望我不是自作多情啊。
2: 师傅，你就饶了我吧，我们老板都放我假了。
3: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呢，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诚意。不管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我想要什么，此时此刻，我只想要顾磊活过来。如果他能活过来，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后悔觉得自己愚钝，并没天赋过人。你说的这些话，就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 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顾磊呢？不太聪明的人最认真。

0: 听闻。
1: 等人啊。你怎么不回家？
0: 家里没有外面亲信。
1: 哦。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你冯小贤是谁啊？哪有你过不去的坎儿？我有时候在想，要是连你都过不去，那全天下的女人，不得一半得抑郁症啊？是吧？我其实我挺怕你这个人的，不，也不是怕啊，敬畏。你就特别像我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他就讲一个女超人呐，
0: 钢铁侠。
1: 钢铁侠不是个男的吗？他是个女的。
0: 女钢铁侠。
1: 啊，差不多吧，不重要，反正就是他这个身上啊，刀枪不入。你就是刀枪不入，你知道吧？
2: 老姑啊，这过日子就得往前看啊。你是当老师的，道理比我懂。
3: 这道理啊是一回事，可真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2: 嗯，那倒是。我这个人呢，无儿无女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3: 这以前啊，我老跟青女说，结婚好，结婚好，快结婚。可现在想一想啊，人要是不结婚，就没有那么多牵挂。当年她妈妈走的时候啊，就狠狠地伤了我一回心。现在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像拿个刀子在剜我胸口的肉啊。
1: 我是顾磊的朋友，又是你们俩的媒人，你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以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你就随时说话。走了啊！哎，冯小贤，我想起来了，那个叫神奇女侠，你就是神奇女侠。biu biu。
2: 你这话呢，也对，可也不对呀。苏东坡说过，人生识字忧患时。照这么说，那都别识字了。所以呀，还是得往前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对咱们这个小区的新的停车制度有没有什么意见？
5: 我不开车。
4: 好好好。哎，老王。
6: 哎。
4: 你知道咱们这个小区新的停车制度吧？
6: 这个是不是要停车费涨价呀？
4: 没错，第二辆要300了。
6: 那可不行啊，这原来可就150了。
4: 谁说不是呢？来来来，谢谢啊。
6: 你干嘛？
7: 回家！你干嘛？讨厌的老头！
6: 你走，我这是跳舞啊。
8: 你陪我跳一下舞，就一会儿。
0: 阿婆，我不会的。
8: 哎呦，我带你来来来。
0: 我不是，
8: 哎呦，
0: 我跳不来的。
8: 你跟着我就好了，来，跟着我就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跳得蛮好的呀，你的乐感挺好的，嗯。到底是年轻，骨头软，跳起来好看。下一次啊，索性我就找你跳好了，
5: 不像那些男的，身体嘛硬邦邦的，像块石头，一个动作嘛教半天。事情嘛又多，家里老婆还搞不定，跑到这里来跳，哼！
9: 顾老师，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大家都签了字的，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是有意见的，对不对？
10: 对啊，就是。
9: 我们是业主啊，凭什么就是第二辆车的车费就要翻倍啊？这说不过去嘛！
11: 是啊，老何，我们双职工，这有两辆车很正常的呀。
12: 哎呀，两辆车算什么了啊？我这第三辆车那才叫贵得离谱啊！
13: 顾老师，顾老师，哎，哎呀，顾老师，顾老师。

0: 哎呀，史老板啊，你不要天天跟着我好吧？神出鬼没，我吃不消的。
1: 罗斯啊，不是我天天跟着你，实在是你们这个业委会跟物业不给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活路啊！哎，外来车辆10块钱一小时停车，还上不封顶，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来我的闲云阁做脚啊？你说，做个脚踩个耳，那几个小时过去了，加上停车费，够再做一个小时脚了，是不是啊？
2: 史老板，我跟你讲。咱们小区总共就这些车位，能看到了吧？啊，
0: 以前是5元畅停，搞得外面写字楼的车通通停进来，大家叫苦连天，这才改的。
1: 不是，
0: 万子园有多少业主，能晓得吧？啊，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们只能做到大多数人满意。啊，所以啊，石老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
1: 怎么怎么的？哎，郭老师，郭老师。哎。
3: 回来了，快洗手去。
4: 老虎回来了。
5: 嗯。来，爷爷抱抱。
6: 爷爷，你在看什么呀？
4: 我在看人家骂爷爷。
6: 骂你？为什么骂你？
4: 爷爷在社区里面管的事情让他们不开心了。
6: 那我也骂回他们。
4: 不行，小孩子有话好好讲，不许骂人。啊，
6: 那你们前几天为什么要骂我妈妈呀？
7: 顾音，
8: 过来。
7: 你不可以这样跟爷爷讲话。
6: 我又没说错了。
7: 我知道你向着妈妈，但是你还小。大人的很多事情你不清楚，等以后妈妈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6: 那你们什么时候和好啊？
7: 这个还不知道。我现在心里还是蛮难受的，但是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一定把这个处理好，好不好？
6: 嗯。

0: 哎，江哥，我跟你说个好事情，我一个兄弟啊，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酒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
1: 没兴趣，我这个人啊，没什么大志，只对收租感兴趣，别的一概不管。
0: 哎呀，所以我说了，真的，你就是太谨慎，格局不够大。你就守着你那几套房子，做一辈子守财奴吧。
1: 那有什么不好？
0: 现在什么最值钱？现金流最值钱，是不是？你手里拿着大把钞票，随便一抖，我跟你说，底下那些人像饿狼一样，眼睛分分钟发绿盯着你。你听我一句劝，卖点房子，投一点副业，哎，一年三成利润。
1: 不管了，那年啊，我妈有个表弟说要跟我合伙开个饭店，我说我不投嘛，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结果这钱一进去啊，一年不到就关张了。所以啊，以后谁跟我说投资的事情，对不起。
0: No。那个姓顾的跟你说
1: 哦，那 yes yes yes。
2: 你在开锅店，你能不能听懂人话？
3: 去不了。华姐有没有这个情况去问啊？这船他本来就是假的，我怕我送过去，万一他们真的……
4: 爷爷，
5: 嗯，
4: 我刚刚看见我妈妈在跟小姨借钱，我们家是不是快没钱了呀？
3: 我女士自个儿挺好的。
6: 真的假的？
4: 真的。
6: 老胡放心，爷爷有钱了啊！
4: 哦，
6: 去玩吧。
3: 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咱们学法律，首先应该先讲法。讲
7: 卫生局的菜钱放在桌子上。
8: 这个礼拜的菜钱一共是693，用不了这么多，我拿700块钱，
9: 剩下的那7块钱我微信转给你，这个钱你收回去。
10: 下个星期的一起给你吧。
9: 不用了，下个星期再说吧。
11: 你觉得他会领情吗？爸爸，你就是太心软了。冯小琴怎么可能会让他儿子没书读啊？再说了，我都已经说了，以后小老虎读书的事情我来负责。那他又不接茬，那你还让我去求他呀？好了好了，爸爸，别想那么多了。你先保重你自己的身体。

0: 哎，小王，回来了。行，我马上过来啊。
1: 哎，
2: 不是，
0: 我的女神回来了，保安告诉我从
2: 没打完
0: 西门进
2: 呢，
0: 来。
2: 哎，你有异性没人性啊，打完这把再走呀。
3: 是这样的，人生无常嘛，天塌下来我帮你扛。你心情怎么样？好多了没有？你要不说那会儿，我爸有了个女人，离开我跟我妈，我也觉得过不下去。但后来不是还是照样吗？没问题的。是不是你发微信给我呀？说让我陪陪你。行，大哥，我今天有时间，喝咖啡喝酒，你随便说。我微信呢，刚好呢没看见刚才那哇。
4: 你在干什么？
0: 我有点担心你，怕你有什么事儿过来看看。
4: 我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0: 哦，好啊。
4: 小翔。还好有你这个朋友，要不然我肯定比现在难熬很多。谢谢你，我先上去了。

0: 从房屋合同法的角度呢，您这确实属于违约，对方完全可以不退您定金的，而且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建议您可以私下跟对方再好好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哎，张先生，
2: 你天天等在这里也没有用啊，不退就是不退啊，你就少费点力气吧。
1: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没有卖掉啊？
2: 我卖没卖掉关你什么事啊？
1: 我知道是这样的，你看你之前不是心理价位我们也清楚是250万吗？但是这个房子虽然是好位置，可是户型太老了，房龄又快30年了，不是很容易卖的。那看的人是有不少，但是真正有意向的没有几个，而且把你这个价格都往死里面压，你又着急给儿子还债，所以之前才220万答应我们的，是不是？
2: 是又怎么样啊？反正这个定金我是不会退的啊，咱就少费点话行不行啊？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如果我能250万把你这个房子卖掉，我那个定金你能还给我吗？
3: 那边我认识人多着呢，你别管了，我找人帮你把钱要回来吧，那就3万块钱吗？
1: 但是，因为是我违约在先，人家对方又不是什么坏人，你不要用那些不上台面的方法哦。
4: 哥，这套房子您也看了好几回了，正好今天房东在，要不然咱把合同签了。
5: 你这装修也太旧了，你又不给我们便宜点？
4: 这还不够便宜啊，这儿的房子性价比多高呀，而且您看了这么多套房子了，心里边肯定也有数了，不是？
5: 你看看这墙。
6: 不是我说啊，这房子装修老的都快掉了，我整个分析一遍，又是钱。
5: 哎，你看看啊，这装修我们弄一弄，怎么也得20-30万吧？那这也不划算呐。
4: 用不了解。
6: 要不这样
4: 啊，你说，
6: 再便宜个20万，我们今天就签意向合同。
4: 哟，这个恐怕。
7: 到了，就这个，就这儿。
3: 那你
7: 这，等等。哟，张先生，这是房东，带个老总来看看房子。
3: 你不是独家代理吗？
7: 哦，他现在这套房子特别吃香。
3: 你看看，就是这套。
7: 看看，
1: 就这一套啊。嗯，
5: 真不靠谱。
3: 怎么样？
1: 有人喜欢？怎么没人？
7: 跟你们一公司吗？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8: 你买来住的。
3: 就你说孩子喜欢就旁边那个学校我才买的，
4: 这边采光很好，
8: 这个好，买了这套啊，9年一贯制，你就甭管了，这9年孩子上学事情都定了。
9: 买贵一点的呗，哪里不好买？这里像一个鸽子笼一样。
3: 港都，你算算，250万，
8: 60平米，每平米多少钱？
3: 买大面积的，我跟你说，单价都比这个贵啊。你听我的，就买这套，等孩子上了学以后，再过2年。这个地方也涨价了，我们再把它放出去，多出来差价，我给你买个爱马仕。
1: 就是别让我
9: 哪里不好买，
7: 店。好的，陈总，
3: 别放出去了啊！
7: 哎呦，放心放心。
1: 你抢这小房子干嘛？便宜。
7: 250万，现在就定。好。
4: 好，我准备合同去。
1: 讨厌死。
3: 怎么样，成了吧？
1: 嗯，浩哥，谢谢你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3: 3万块钱，够吃什么饭？留着养孩子吧。那个，后面有什么打算？行，有什么需要你就说话啊。
7: 真的有 K 吧？还不少。
1: 高兴啊！
7: 哎，好嘞，
1: 嗯。
10: 来吧，啊，我帮你们拍一张。
2: 好好好，
10: 看镜头啊，一、二、三，
2: 不错不错，哎，挺好的，
10: 是不是
2: 啊？啊，
10: 看着，看着，小心啊，爸。
2: 好好好，哎，好嘞，哎，行，没事没事。
10: 爸妈，你尝这茶怎么样？
2: 哎，这个茶不错，哎，这个地方挑的也不错，
11: 这也挑的，
2: 是吧？我们从没来过。
10: 这条好看，来妈，嗯，试试这条丝巾怎么样？好看哎，顾欣，你看这个是不是显得妈皮肤挺白的？
11: 嗯，这个颜色还
12: 啊，哟，太贵了，哎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么贵？
10: 不贵，再试试这条，换一个颜色。哎呀，这个也好看，这个显得贵气。吴昕，
11: 嗯，
10: 是不是？这个也好看。
11: 哦哟，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好。
2: 这个
10: 也是你们的。
2: 哎，好嘞，好，好了，好了，哎，
10: 点菜了，啊，
2: 嗯，
10: 妈，嗯，我点了几个，您看看您想吃什么，再点点。
12: 哟，太贵了，换一个点吧。
2: 贵什么？
12: 换一个，
2: 出来玩的。哎呀，你快坐下来，又不用你花钱。
10: 妈，嗯，我们再要个这个。
2: 点几个菜了？
10: 好，
11: 六个。
10: 再来这个，
12: 太多了。

0: 还有葛月今天在饭店里点菜，价格都不看的，手指滑到哪儿就哪儿，多轻巧啊！
1: 什么？
0: 都浪费。
1: 说什么呢？咱们出来玩不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吗？
0: 还有这条丝巾，我叫你们不要买吗？你们非要买，800块钱我都可以买件大衣了。人家说过日子要惜福，你们这样大手大脚的，那福气都跑了。
1: 哎呀，妈，月月给你买丝巾不也是为了讨你开心吗？你这怎么
0: 不是这样大手大脚的花，我都害怕。
2: 怎么了你？
1: 啊，不开心啊？
3: 没有。

0: 我妈今天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她那个人就那样，说话不走大脑的。
1: 没往心里去。
0: 没往心里去啊！啊？真没往心里去？啊？
1: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0: 哎呀，你是我老婆，我不离你近，我离谁近啊？明天想去哪玩？
1: 我不管，去哪玩、去哪吃、去哪住都你定。万一我选不好，妈又该不高兴。
0: 你还说你没往心里去？你呀，你这个小心眼，这个
1: 谁小心？
0: 就是个小心眼，就是个小心眼。
2: 总不好意思给他抬走吧？
3: 喂，朋友，什么意思啊？
4: 没啥意思，让物业和业委会的过来谈谈，谈好就行。我不急，慢慢来好了，看谁耗得过谁。
3: 你很是吧？你们保安干什么吃的？赶紧打电话报警！
5: 呀，
1: 为什么呀？怎么走
6: 了？史哥，史老板。您把这车挪一挪，你这太为难我工作了。
7: 小展，你听我说啊，这些话呢，你不要跟我讲，你去跟你们物业讲。
6: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忍他们很久了，晓得吧？
5: 我求你，你把车先挪一挪，你把四个门全堵了，就没法动了，我们做不了工作。
6: 小展，我说过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们物业给我一个说法，我马上让他们走，否则免谈啊。
5: 石老板，你要真这么不挪的话，我只能报警了。
7: 哦呦，那你报呀。你赶紧报！我希望你快点报，
5: 石老板，
7: 赶紧报，赶紧报！
8: 哎，小展，
5: 哎，顾老师，
8: 怎么回事啊？
5: 石老板，四个门的车全让堵了。
8: 我来，我来。哎，
9: 大家别着急啊，会处理的。
8: 石老板，哎，石老板，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商量。你不好这样搞的，这出出进进啊，全乱套了。你能不能叫人先把车挪开？好吧，
7: 郭老师，这样子，咱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在原地商量，把所有事情商量好了，我马上把车移走，好吧？
8: 不是，你看这之后，
7: 不要动，全都不要动，像孵小鸡一样趴在原地，一动也不要动，听我指挥，晓得吧？
8: 哎，不是，哎，石老板，
5: 这都堵死了呀，石老板。
8: 哎。
10: 由我们广大业主来决定，而不是由物业说了算，对不对？
11: 对啊，
10: 收这么高的停车费，完全是把我们
8: 丢人都丢到电视上面去了。
10: 还有那个业委会，就更是不要脸，跟他们物业他们。

0: 间，
1: 对，狼狈为奸。
0: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代表我们广大业主，虽然进行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举动，但是目的就是为了维权。
1: 维权。
2: 石老板，我的车在你朋友婚礼上没问题吧？
3: 你还跟我说谎？都上新闻了，我的车牌拍得一清二楚，就是我的。
0: 车子不够了呀，所以临时拉来凑个数。
3: 凑你个头！你门口那么多车你不借，你借我的干嘛？你还把我车挡在最前面，我跟你说我死定了。
2: 你对顾老头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人物关系吗？他女儿叫顾青鱼。
0: 哎，翔哥，你听我说。
3: 哎，你去死吧！
4: 爸爸，要不然就把这个事儿辞了吧。吃力不讨好的，业委会主任是什么呀？就是受气包，而且两头受气。
5: 我这个业委会主任啊，做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虽说是不图什么，只是想为大家做些事情。每天出门呢，一路下来打招呼都是熟面孔，侬好我好大家好，三句两句，就觉着心里边踏实。就算是什么也不做，出去走一圈，也会很开心的。这种感情啊，你不会明白的。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
5: 你一个理科生，讲大道理可以，这种情感你怎么明白呢？
4: 那理科生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别把我想成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啊。
5: 我可没这么说。搞什么呀？
4: 你打我两下吧。
5: 我为什么要打你啊？
4: 你出出气，让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你动手吧。

0: 哎，兄弟啊，你上次跟我说做危机公关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喂，爸爸，怎么了？
2: 星宇啊，你快看看小区的微信群。
3: 顾老师劳苦功高，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大家过不去。
4: 挖车倒门这种事也做得出来的，太不要脸了吧！
5: 顾老师是我们小区的领袖人物，哎，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他，不能让他被坏人诬陷了。
6: 磕过第一次就不想磕第二次。
7: 顾老师，
6: 毛巾上面全是洞，脚臭里面还有屎蟑螂吗？太恶心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是不是你搞的呀？
1: 怎么可能会是我呀？不过我看群里面这些都是真的业主，他们平时不也不出来说话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2: 真的不是你搞的？
1: 真的不是我，我连他们都不认识，哎。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五千度的时候了，
2: 明天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
1: 市领导到陈代镇督导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
1: 陈代镇企业主动自查腾空，拆微除患加紧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6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传达贯彻省、泉州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儿的底线目标，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深入开展清障强击提能攻坚行动，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再次发生。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道路交通、工程施工、渔业船舶、防汛防台风、废品收购站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深查、细查、严查，做到排查不见底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强力推进拆窗破网，拆除屋顶私搭乱盖，畅通生命通道，配备逃生设施，提升微型消防站和组织逃生疏散、消防实操演练等重点专项，铁腕高效清障除险，一体补齐软硬件短板，全覆盖开展应急演练，系统提升安全能力。要严格监管执法，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加快制定出台晋江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6项机制，坚持定期议、明职责、带头学、包片督、跟踪问、严考核，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到位。要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重点专项，深化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厂房规范与消防升级3年行动，建立陈代镇安全应急智慧管控中心，加强综合应急能力建设等系列补短板项目，启动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提升、产业空间提速、城市管理提效、交通拥堵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专项改革，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会议要求，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鼓足信心，提振精神，拼在一线，干在一线，全身心投入事故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高效统筹，全面兼顾，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1: 7月16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以4步2直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强击提能行动，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晋江伟星纸制品有限公司，王晓阳来到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逃生出口设置、安全标线划定等情况，针对企业生产空间布局混乱等问题，明确整改方向。他要求，企业要科学调整车间功能分区，规范设置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保障应急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更新维护消防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督促隐患现实整改，闭环消耗。王小阳一行还检查了晋江市大黄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企业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打改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小阳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和员工安全素养。相关部门要配强执法力量，持续推进腾空、拆除等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检查过程中，王小阳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攻坚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全领域各行业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打改大整治，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要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企业出村入园规范发展，切实解决厂区混杂、配套不足等问题。要强化工作调度，加大帮督力度，充分发挥专业部门和基层干部作用，耐心细致做好企业群众工作，引导全社会自查隐患，主动整改，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晋江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0: 7月16号晚，晋江市市长王小阳主持召开全市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工作调度会，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部署推进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坚决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
2: 王小阳指出，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务必高度警醒，以一失万无的危机感，全面打响废品收购站专项整治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特重大火灾事故底线。王小阳要求全市上下要迅速启动全域排查，结合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严格对标废品收购站安全设立间距、仓储堆放、消防设施、经营管理等规范标准，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清查，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站点，依法实施清空停业、查封管控，同步推进临时搭盖、违规搭盖拆除工作，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配足配齐消防力量及设施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快速有效处置。要强化火场处置演练培训，健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聚焦交通疏导、现场管控、人员疏散等重点，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要强化督导问效，全程跟进督导整治进度，确保各项任务闭环落实。晋江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日前，记者走进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其消防安全举措。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池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们来到了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作为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环球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司的行政总监吴德义先生。吴总您好。
2: 你好。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2: 可以，我们从这边微型消防站开始。
3: 这就是我们的微型消防站，别看它只有5到10平方，但是正所谓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按规定必须配备微型消防站。你看，消防战斗服、防烟面罩、钢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枪一应俱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前填货在岗值守机制，践行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的标准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我们配备了6名消防队员，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独立处置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的实战能力，24小时在岗待命。
1: 那吴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安全制度吧。
3: 好，我们环球要求所有安全制度都必须要上墙，这是微型消防站的管理制度，消控室管理制度，全场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联网消防控制室主机，不管全场哪里冒出烟气，烟杆立即报警，主机立即响应并输出报警记录，微站队员马上出动现场核查扑救。
1: 从微型消防站就可以看出咱们环球的执行力啊。那吴总，咱们环球还有别的什么消防设施吗？
2: 当然有，走，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1: 好。
2: 这是我们的环球消防角。
1: 哎，这个消防角看着很有特色啊，你看有视频、有展板、还有二维码。
2: 对，这个是我们环球的特色啊，是有奖征集消防隐患，员工扫码就能马上报隐患，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小积分换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是安全员。我们把消防知识和安全提示放在员工必经的机口，员工上楼的时候能看得到、能记得住、能放在心上。我们还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会第一项必讲安全，每日反复强调、持续强化，让每一位员工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1: 这块展板看起来很丰富。
2: 对，这是我们的 EHS 管理专栏，你看包含了安全生产提示标语、生产现场、消防安全报警操作程序等内容。这是我们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的内容，分别是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4个能力。进车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防火门，旁壁是甲级防火门，平时保持关闭，厚度达8厘米以上，至少可以耐火1.5小时。一旦发生火情，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人员逃生争取宝贵时间。
1: 吴总，这2张图是干什么用？
2: 好，这个是消防疏散平面图，标明了每层楼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确保前沿体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路线。这边是风险试射图，红、橙、黄、蓝4个颜色分别对应重大、较大、一般、低4个风险等级，各类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1: 进入到车间，我们看到这里的物料堆放非常的整齐，而且整个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2: 对对对，你看这个配电箱下面这个节电地垫是电器操作的必备措施，成本小、见效快，员工进行电源操作时必须先站在静电地垫上消除静电，防止火花，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1: 吴总，看到我们车间的这个天花板上是遍布着红色的玻璃球喷头，还有白色的烟杆探测器。
2: 对，
1: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样设施？
2: 啊，这个红色玻璃球探头是第一系统的喷头，
3: 万一发生火灾，温度达到68度，它会自动喷水。白色是24小时值守的烟感探测器，提前预警火情。二者都是车间核心的防火设施。这套系统结合我们的消防四个能力，目标是做到不起火、烧不大、跑得掉、卖得了。
1: 那吴总，我注意到咱们环球的这个消防栓柜也很特别哈，上面还有标语。
3: 是是，这边我们写"安全，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把消防安全落实在每一个细节，时刻提醒了每一位员工。再看这个台阶，每一级台阶上我们都有安全提示标语，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安全文化。员工每天上下班，每一步都在接受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步。我们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前沿参与一个都不能少，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员工遇到火情时都能够跑得了，也能拿起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最后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脑，环球安全信息化平台。我们把 EHS 细分为12个模块，12个模块对应12位负责人，12个小组，责任到人，落实到岗，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我们每月发布一份 EHS 的简报，总结当月安全工作，通报隐患排查情况，规划下阶段重点。这个简报在每个车间的路口都有张贴，前沿都能看得到。
1: 从微型消防站到 EHS 12模块信息化平台，从台阶上的标语到全员消防演练，环球公司用实际行动构建了一套消防安全体系。安全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天的行动。希望环球的经验能够为全市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感谢吴总的分享。
4: 眼下，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墙基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全域开展，不少企业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
5: 17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工人正在对三思达公司宿舍楼楼顶约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
6: 这次拆除呢，是由政府的工作小组来全程指导和参与，制定了比较安全的拆除方案。这个过程呢，很顺利。
5: 丁志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们都在进行消防安全自查和整改，并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6: 安全呢，是企业发展的底线。这次清障提能行动，让我们认识到屋顶的搭盖呢，存在着消防隐患，以及影响逃生通道。作为企业，我们应该主动拆除，对员工的安全负责。
5: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国发鞋业公司厂房楼顶约2000平方米的搭盖也正在拆除。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陈岱镇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对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连日来，陈岱镇以铁腕整治清除存量消防隐患，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防线。17号上午，陈岱镇四境社区一处鞋材厂房楼顶拆除现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逐层对违规搭建的维护门窗进行分段拆解，有序拆除。同一时段，蓬头村迅速协速公司顶楼整治工作同步进行，现场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帽、防护绳等全套安全防护用具，依规对顶楼违规搭盖实施分段切割拆解。此外，在陈岱镇蓬头村内另一处厂房楼顶拆违作业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专注拆除易燃隔热棉与铁皮板材，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做好废料归集、规整收纳，做到拆运同步，及时清理拆除产生的各类杂物，消除现场自身安全隐患。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甜甜，慢点跑。
1: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呢。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甜甜，
2: 真可爱。
0: 甜甜，
1: 阿星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3: 味道没变，
0: 是你变。
1: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你说呢？我能好吗？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吧。哎呀，
0: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4: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哼！
5: 阿妈，
4: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5: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
4: 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跑，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哎，
0: 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星，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5: 混蛋！你要说什么？阿妈，我害怕。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的。
4: 保护？
5: 难道阿星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你说什么？
0: 阿青，我回来了。 甜甜，阿青，你在哪儿啊？阿星姐，哎呦，甜甜，阿青，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6: 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唐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
3: 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4: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5: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4: 唐汉狗贼，

0: 你的罪，长江难洗。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1: 你也吃。
0: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1: 阿海，
5: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将你家那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6: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5: 阿伯，
4: 哎，阿爸，您怎么回来了？
6: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6: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6: 来，你们看看这个。
7: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5: 什么？

1: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2: 是啊，是啊。哎，
3: 阿海呢？
2: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3: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养老里那些值钱的家什也要拿出来变卖了。哎，哦，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去吧。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欣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
0: 欺人太甚！
1: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
1: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3: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师兄，我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爷有一位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
1: 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
3: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1: 好，
2: 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4: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2: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4: 是，老爷。
1: 我不。
4: 阿姐，阿信。
1: 阿汉，阿欣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0: 阿伯，我去劝劝阿欣。
1: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阿海，
1: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0: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星跟我才会这样。唐海，
1: 你把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0: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1: 阿青，
0: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卫一侨生中学施林杰圆梦空军飞行员，晋江举办军创资源

0: 赋能推介活动，助力退役军人转型发展。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沪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16号下午，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师林杰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今年晋江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1: 当天下午4点，侨生中学校领导及老师专程来到师林杰家中，将这份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师林杰儿时的蓝天梦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2: 小时候国庆在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觉得很威武很帅气，然后就想去参军。我希望青春不止读书追梦，更能身披戎装守护家国，所以坚定选择了军校。
1: 然而逐梦蓝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空军招飞的选拔极为严苛，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考核层层把关。施林杰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闯关，但在体检通过后，文化成绩又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帮助他圆梦，侨生中学迅速行动，针对他的薄弱科目组建辅导团队，开展1:1精准帮扶。
3: 空飞体检过关以后，那我们感觉就是他的文化成绩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学校呢高度重视，那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就是由学校领导、段长，还有我，还有各科任老师组成一个群，然后专门为这个林杰这个辅导。那他这个孩子也很配合，那最后还是不错的成绩。希望他继续努力了，就是按照今年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啊，继续努力，为祖国做贡献了。
1: 施林杰自己也从未松懈，他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意义。
2: 感觉意料之中吧，因为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出来，然后高考分数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感谢我的老师跟父母，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感谢学校提供帮助啊。
1: 即将远行，家人的心情复杂而真切，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依依不舍。
4: 其他小孩9月1号才出发嘛，我们8月1号就要出发了，然后真的是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也是真的很少，真的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到以后能报效祖国，这也是我妈妈的梦想，说哇，小孩子太有出息了。
5: 到学校以后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那个磨练嘛，但希望他在那个在里面的话能好好的那个培养自己吧，就是那个把自己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都能好好的进步，肯定会不舍得嘛，但是肯定要放他自己去飞才长得比较快一点。
6: 我也舍不得，就是希望他们哦进那个军校哦，我希望他们为国为民保家。
1: 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施林杰早有准备。
2: 我从不后悔，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营的严格纪律、艰苦训练都是锤炼本领、磨练心性的过程。无论未来组织如何分配，我都绝对服从，扎根岗位，履职尽责。
1: 8月1号，施林杰将正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从校园到万里长空，这个曾经在电视机前仰望阅兵方阵的少年，终于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戎装。
0: 15号下午，荣归晋江，赋能启航，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在晋江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转型发展刚需，围绕技能深造、学历提升、实体创业三大核心方向，搭建政体校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
7: 现场，闽南理工学院、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等院校代表分别就碳排放管理员新兴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专属学历提升渠道进行专题解读，为退役军人解锁就业新路径，并提供灵活适配的学历深造方案。 泉州瑞和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凌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路演，推介机械设计、数控编程、光绪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等创业项目，紧密贴合本地产业用工需。

0: 站的驾驶员朋友会发现，车道多了一个家伙，一台带有机械臂的巨身机器人，它会将卡直接递到你的车窗边。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天下午，记者在全下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看到，在有标注自主 ETC 车道的混合车道内，伴随着清晰的语音提示，机械臂同步伸缩移动，将通行卡送至车窗位置。司机取卡后，机械臂自动收回，整个流程耗时仅5-6秒。
2: 现在目前上线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它有搭载这个伸缩机的机械臂，还有加上这个 AI 车窗的定位功能，它可以自动适应高低车型，自动完成递卡收卡的这些动作。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女性驾驶员呢，就特别的友好。机械臂一个自动伸缩的这个调整它的距离，给它完成它的这个递卡收卡这些动作。
1: 高速出口的自助缴费流程略有差异，车辆靠近后，自助收费设备的机械臂会伸至司机车窗口，驾乘人员将通行卡放入托盘，完成扫码缴费后即可通行。从停靠、放卡、扫码到驶离，全程约10秒，极大的缩短了时间。
2: 人工收费模式呢，它需要多岗位24小时的这个轮班值守。那么在早晚车流高峰还有重大节假日时段呢，那对于我们一线的人员的工作负荷是很大的。那智能机器人上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的能力给释放出来，那么专门呢就用于就重点服务这些车务的这种需求啊、特勤处置啊，还有一些这个司乘答疑的这些工作，那让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质效更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1: 据了解，这套智能设备为巨身机器人，全下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于今年4月投用，是全下高速首个拥有该设备的收费站。目前入口已投用4台，出口投用1台。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龙虎镇拆除临时隐患市场，守护群众安全便利生活。深湖镇举行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近日，龙湖镇启动对垭口村临时菜市场拆除整治工作，并依托闽台乡创样本项目，完成老旧菜市场全新升级，通过拆旧隐患、建新阵地、规范经营，实现安全隐患清零、市容面貌焕新、民生服务体制。
1: 16号下午，位于垭口中心幼儿园旁的临时菜市场正在有序拆除。据了解，临时菜市场面积600多平方米，共设置50多个临时摊位。
2: 垭口临时菜市场是阮之前以前多年前哦，一个旧菜市场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阮创一个临时菜市场，当方便在摊贩咧卖买。
1: 但长期以来，临时搭盖设施简陋，布局杂乱，不仅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还导致周边栈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为从根源上破解痛点，补齐民生短板，龙湖镇依托闽台乡创样板项目，启动垭口村老旧菜市场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经过阶段性施工建设，全新的标准化菜市场已顺利竣工，并具备投用条件。此次整治中，龙湖镇精准统筹，有序推进，全面启动临时菜市场拆除工作，同时妥善安置原有摊贩，将所有经营商户统一引导，集中安置至新菜市场。
2: 临时菜市场拆了，一个安全通道就拍开了，这个包括一个周边的一个邻居环境啊，进行一个提升，包括一个咱垭口幼龄交通设施也是进一步改善。
1: 据介绍，全新改造后的垭口村菜市场共设置57个标准化摊位，相比原有临时摊位数量有所优化，整体经营环境。

0: 境配套设施安全条件全面升级，既保留了便民服务功能，又实现了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1: 15号，深沪镇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暨消防车捐赠仪式在深沪镇东山村举行。
0: 演练采用实景实战模式，由龙湖消防救援站、深沪镇专职消防队进行指导，同步开展火场疏散实训与消防实操教学。当天还举行消防车捐赠仪式，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沪镇人民政府爱心捐赠1辆5吨水罐消防车。下一步，深沪镇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配齐消防器材5件套、破窗锤、缓降器、逃生梯、逃生绳、防烟面罩和消防设施6必备、1件声光报警装置、烟感探测器、简易喷淋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常态化组织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企业应急能力，筑牢员工自防自救的安全防线。
1: 13日晚，2026年晋江市卫健系统晋卫杯篮球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全青未来体育馆正式开赛。
0: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裁判员代表与运动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1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将在7月13号至24号期间展开30场激烈对决。
2: 换上球衣上场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拼搏的精神是一样的。比赛结果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起流汗、一起拼搏的过程才是最珍贵的。
3: 那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平时在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能参加这个比赛，大家都比较期待，希望能赛出水平，借此机会和其他单位的同行多交流。
0: 开幕式结束后，首场比赛随即打响，卫健联队与疾控中心队的对决率先登场。卫健联队开局便发起快速反攻，一记上篮率先拿下2分。另一边，市医院队与罗新梅队的较量同样激烈，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紧咬，势均力敌。平日里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换上球衣，在球场上奔跑抢断，默契配合，展现出与工作中同样的专注与拼劲儿。接下来的赛程中，13支队伍将按照分组展开轮番较量，用汗水与拼搏诠释卫健系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收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纪念碑650余年，烈士因何长眠他国？
1: 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同乡战友入赘王家，一份承诺如何相守半生？
2: 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
0: 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感受沙场铁血，骨肉同袍。

敬礼，头帽，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每年清明节、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以及5月14日这三天，王洪生的战友们都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这座位于晋江东石镇张厝村的烈士纪念碑是1971年为纪念王洪生烈士而设立的，但是在纪念碑背面的生平简介中，王洪生牺牲的原因却是一处留白。
1: 这是因为王洪生当年随部队奔赴老志祥元老抗美作战任务，这个军事行动是高度的绝密行动，全程保密，不对外公开的。
0: 今年年过古稀的退伍老兵许自勇和王洪生是晋江东石同乡，在元老抗美战争中在同一个连队，对这些老兵来说，5月14日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1: 王洪生烈士是1969年12月参军入伍，1970年12月随部队奔赴老挝志祥元老抗美作战任务，在1971年的5月14日对空作战中，王洪生英勇牺牲。
0: 1961年，应老挝方面请求，为支持老挝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我国决定为其提供军事和物资支援，并帮助修建公路。
1: 部队援老抗美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中国驻陆工程队的施工安全跟人员安全。当时我们中国派出了驻陆工程部队、对空作战的高炮部队，还有地面的警卫部队，前后总共是11万的部队人员出国作战。
0: 1969年12月，王洪生、许自勇和村里另一个青年王有曲一起入伍。王洪生是家中独子，原本并不在应召之列。
1: 我说你是独生子，你也是烈士家属，你干嘛也要去当兵啊？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想当兵。在出国的时候，排长发现他的帽子里面写了一段誓言：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后来我们排长问他，你帽子里面写这个是啥意思？他说，我爸爸也是革命烈士，我要继承他的遗志。
0: 王洪生坚定的从军志向或许和早年牺牲的父亲有关系。他的父亲王志师生前在福建南平一家水产供销分公司工作。1962年，为抢救不慎落入咸鱼池的工人和孩子，父亲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45岁。
2: 因为他当时的话呢，那个愿望太强烈了，一直跟那个借兵的一直磨嘴皮子，到最后没办法了。他说：“你这样子，除非你母亲同意你那个才可以，就是写一个保证书啊，是同意他去当兵的。”
3: 要当兵的时候，他一直叫我送到他东石，他说一定要培养我读书，他就这样给我手拉的。他们离开了哦，我很伤心。我很伤心，说独子都不能参军，你为什么要偏偏要去啊？他说：“你不要难过，我去当兵回来哟，一定会给你们幸福，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0: 1969年，王洪生、许自勇、王有曲三人入伍后，在重庆服役。不久，王有曲被调离。王洪生和许自勇分别被分配到空军高炮第15师44团五连雷达班和爆化班。王洪生在部队表现出色，入伍当年就被评为5好战士。
1: 他开始是雷达号手，后来是连部当文书，来了出国之前把他调到侦察班。你说一下到侦察班了，侦察班的侦察员 的基本技术要量也都重新从头开始学习啊。班里面的兵比他老，他就经常对老兵说，他说 我虽然是班长哈，你们呢技术方面我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因为你侦察员呢他必须要识别这个各种飞机，平时我有看到他们在训练，突然之间哪一个飞机模型上来，在很短时间你要识别这架飞机是什么飞机。
0: 2026年5月，战友们到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为王洪生扫墓。当年作战的地方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县城，而老兵们却不曾忘记那段烽火岁月。1970年12月底，王洪生和许子勇跟随部队进入老挝，大战在即，王洪生被调到侦察班任班长，并于1971年4月火线入党。他们所在的二营高炮阵地设在老挝孟花防区的南乌江与南帕河交汇处。
1: 它这个是比较低洼的，周边呢都是有高山，因为这里是比较不适合部署高炮的，敌人也不会想到高炮部队就布防了这种低洼的地带，所以当时的目的是要在这边设防作战。第一仗是71连的5月5号，美军 F-4C 三架进入我们的防区。那这场战斗呢，我们进入了敌机两架，部队没有受到伤亡，也没有兵器受到损失。敌人投弹呢，投偏了，投到这个南乌江。
0: 敌机来袭，王洪生率先发现目标，他报告给指挥员，我军防区出其不意的攻击取得了重大的战果。
1: 这本就是当年在老挝实地拍摄的这个照片，王洪生侦察班，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兵器指挥镜，他比较高倍数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可以看出这个位置高度方向。美国的这个 F-4C 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战斗轰炸机，我们55战斗跟514战斗敌人就是来的这个飞机。
0: 遭受重创的美军不甘失败，伺机报复。5月14号，敌机活动频繁，部队反复多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午饭时间，空中突然罕见的同时出现3批敌机从不同方向袭来，警报再次拉响。
1: F-4C 战斗轰炸机7架对我防区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轰炸。当时阵地遭到轰炸以后，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炸弹的爆炸声，夹杂的火炮的射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整个震耳欲聋。
0: 侦察班的位置就在连队的最中央，周围视线不能有遮挡，是全连最暴露的阵地，也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王洪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1: 王洪生面对的敌机的来袭，他是临危不惧，沉着稳定地操作他的兵器。当敌机投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战斗；他牺牲的时候，指挥枪他还是抓在手中。
0: 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全防区共击落美国 F-4C 战斗轰炸机2架，击伤1架，我军也付出了24名战士牺牲、58名战士负伤的代价。
1: 他侦察班跟我报话班只有10来米远，听到王洪生牺牲的时候，我的心情感到很突然，一下子接受不了，整个人就觉得一片空白。但是呢，因为我是负责跟临空指挥所的联络，我不能够离开指挥所去看一看王洪生是怎么牺牲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生我想起来我觉得很沉重，很遗憾。
0: 战后，上级党委给王洪生追记2等功，但他家里只剩母亲与妹妹相依为命。
3: 他牺牲的，我才十二岁，我不敢给我妈妈知道，就跑出去外面哭，眼泪擦的，就跑进来。我妈妈问我跑到哪里去，是跟人家吵架？我说没有。你什么？你怎么眼睛红红的啊？
0: 在整理遗物时，王洪生的家人发现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他出征前留给母亲的绝笔信。
2: 当时要出国之前的话呢，急急忙忙的从那个解放军画报上面撕了一块那个纸下来写的，内容是这样子：敬爱的妈妈，明天儿就要随部队执行任务了，希妈身体保重。到达目的地，上级如果允许写信，儿马上寄信给妈问候，请妈不必挂怀。
3: 我妈妈可能好几个月才知道，城里面的人哦，很多人都跑到家里来。她说：“为什么那个城里面这么多人来？”她就一直问哦，没办法控制不了，我就哭了，哭了她就知道了。我妈就一直哭了，一直哭，一直到地上一直磕头。她说要跟她一起去了，我就给她抱了了，抱了我们不利就一直哭。
0: 1972年，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王友曲回乡探亲，特意去探望王洪生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情况让王友曲感到忧心。
2: 当时我过来，老人抱了一块头巾裹挪着身体在忙家务了，看到我的话呢，哭啊，一直哭，老人家一直哭。他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入伍，你回来洪生回不来了。”当时我也是很伤心。
0: 此后只要有时间，王友曲就帮忙照顾王洪生的母亲和妹妹王秀芳。时间一久，他和王秀芳渐渐产生感情，便不顾世俗的眼光入赘王家。
2: 不改名不改姓的，而且那个辈分也刚好，主要是要照顾老人咯。我过来的时候，老人他好像是吃了个定心丸，山上一些什么龙喉啦，海里头一些什么事情，帮忙做一些干一些活啦。老人都待我是跟视如己出，对我是相当好，我也很感动。
0: 王友曲和王秀芳结婚后，重新扛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老太太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安度晚年。
2: 见到这些证件的话，就跟见到兄弟一样，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兄弟啊，没想到这个重担的话流落到弟弟的身上。
0: 父辈舍身救人，少年埋骨他乡，战友以半生相守入赘持家，已肩扛起烈士未尽的牵挂。两代人，三汉子以血肉赴家国大义，烈士的热血与凡人的情谊交织成不朽家风，沉淀为中老两国唇齿相依的深厚羁绊。这份用生命缔结的友好，终将化作跨越时空的温柔回响，生生不息。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是钟南山，
2: 我是李兰娟，
3: 我是张文宏。
1: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3: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2: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1: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0: 万里浪处长，专门从76号
1: 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0: 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楼的。什么时候？
2: 哦，这次比没墨水了，来找副站长讨要一些。
0: 哦，握手是吧？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2: 老四，昆山来了6位兄弟，分了3组，全天定在顾一中。按您的吩咐，全是他不认识的。
3: 好，要提醒下面，顾一中打进打出的电话全部都要监听记录。
2: 是。
3: 还有，让盯梢的人别盯太紧，松一点，等鱼咬了钩的时候再上。
2: 好的，老四。还有一次。我刚才听黄兴斋和顾一中提起欧兴平。
3: 好啊，如果黄副站长有这个本事，能抓住中统江苏区的区长，说不定东洋人给我们全站的发奖金呢，好事情。
0: 知道了。

0: 你怎么了？
1: 没有啊。
0: 你吃的那个是块姜。顾少爷，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评弹？我们唱弹词的。无论是唱的还是听的，都很开心。
1: 什么？他姓欧，
0: 谁呀？
1: 你表嫂。
0: 怎么忽然聊起他来了？
1: 90号的人在找他。
0: 你是怀疑我跟他还有联系？
1: 如果他要联系你，你告诉他，苏州不能待了，到处都是逮他的人。记住了。
0: 其实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你最近啊，跟肖小姐是不是在搞什么事情？
1: 没有。
0: 你这人真没劲儿啊，自己的事情嘴巴牢得很，我的事情你倒打听得清。再这样，我就算知道我表嫂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1: 对不起。
0: 道歉也没个诚心的。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呢，她嘴上是凶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至少比你们90号的那些人好些吧。顾少爷，那你到底想不想听我唱一段？我去拿我的琵琶来。
1: 又老了，
0: 想得美，你，把碗给我，我去洗碗。
1: 王妈呢？
0: 我让她休息一天。
1: 我吃完了，今晚我自己洗吧。
0: 有劳了。

0: 恶心死我了！我不是让你别靠近他吗？他说有个老妪镯子是吸他红木里出的，
1: 习习古风，以阴以雨，明免同心，不以有病。
2: 他心里写的什么？手残了，动作这么慢。
0: 这不是贪心。不是，他心里写的什么？老周，这个死女人！
1: 我想嘛，
0: 反正门是锁着的，他就伸出一只手把镯子递出来就好了。
1: 他会杀人呢。
0: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叮嘱过的呀，要看牢哎。
1: 他是个老特工，这些保镖能盯得住他吗？哎呦，
0: 你不要在屋子里烧！他信上写的什么呀？他
1: 给李先生的密电。
0: 他要真是个老特务，你们是不是在南京的时候就很熟悉了？啊？你不要再拿什么。 重庆的呀，李先生的来忽悠我，我早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事情。周志飞，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这个欧新平究竟是什么人呀？你真的想知道？
1: 想知道。我只说一次，你对外闭口不谈。
0: 这是一级机密，知道吗？答应我。不说不说。这个欧新平，他不姓欧，新平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姓欧都是假的。对。你还记得2年前，李太太？
1: 带着一群人去打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刘秀娟，
0: 对吧？记得记得，就是李先生聘的那个76号外围吗？上了小报的。哦，就是刘秀娟了。
1: 当时李太太把他给打了以后，这个刘秀娟一怒之下偷了李先生的一些文件，跑到了重庆，投靠了中统。 这玄子呢，一看他有价值，随便给他了一个虚名，叫什么区长。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刘秀娟没什么利用价值，就是个女流之辈嘛，把他又发配到南京，企图回来策反李先生。李先生起事持重之物，三下两下再次策反了刘秀娟。现在这个刘秀娟又名欧新平，这次来苏州。 代号叫崩台，李先生呢？担心他太太还会执着于陈情往事，就让他到苏州，让我配合他的工作，并且看管他。好了，这么被你一弄，这个人丢了，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
0: 哟，那。
1: 李先生不会迁怒于你啊！怎么不会？你以为九十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他自己跑掉的呀，
0: 干我们什么事情啊？
1: 要不是你贪心去访，他能懂得吗？
0: 老周，我这样，我跟李先生去讲。
1: 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李先生、李太太，更加不准提。
0: 听见没有？可是老周，你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
1: 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黄心斋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这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太欧新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0: 这个我王灾星，我太难，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又不关我了。哎呀，刘妈，漱口水呀、啊，真的恶心死我了。 先生，你去哪里？
2: 祥福摄像90号。
0: 哎，好嘞。
3: 先生，要快点吧。
2: 不着急。
4: 先生到了，
5: 这门口还没到呢。
4: 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
5: 好，
4: 你慢点，你慢点。

0: 来，过来。来，
1: 把那
0: 搞搞了，我
1: 弄点水喝呗。
2: 您辛苦，
1: 先进来里边了。
2: 哎，
0: 辛苦啊。

0: 那边，
1: 我盯着他们，你快点。
0: 嗯。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那不正好吗？就着老酒。
1: 下次不许送了啊！哎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
0: 30.85元，5毛，加5块，加薪好，加薪好。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落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1: 是，小虎。
2: 小虎，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呐，别总跟在那个顾义中的后边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是，陆叔教给的是。哎，叔，那是哪个牢的餐盒？
0: 密牢的那个，成天晚上嚎，吵得我脑壳疼，我懒得伺候。
2: 我帮您送过去。
1: 去吧。
2: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0: 小伙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站长这阵气不顺，咱们这些人呐都要孝敬伺候。
3: 经常行，打押进了。兄弟。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哎，那我不客气了。这客气什么了？来，来，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颗吧，啊？
4: 不会，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够。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蒋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来。蒋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 你跟蒋委员长是一家？
3: 哎，嘘，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家。

0: 若要亭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关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1: 林长行。
0: 我也不知道哪三个字。从上海过来的，站长特别关照，应该是大人物。听说真名姓蒋。
2: 看新饭馆的适合了没有？
0: 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3: 你好，真情科。稍等，易中，你家电话。
2: 谢谢。我是易中。
1: 什么？马上回去。

0: 我找谢科长。去公园。
1: 裴墨，你受伤了？
2: 这样你着急回来，九十号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啊，家里来客人了。嗯，跟我来。如桐，
3: 玉中，
2: 是不是地道出状况了？你跟我来这边，不是让你看好顾一宗的吗？
1: 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2: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问你话呢？你打电话问一下电讯室的谢先生。
1: 是。我是侦刑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宗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您给我听听。
4: 老四，是顾源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默在家摔伤了，顾一中要回去看看。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3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
1: 我马上跟枫苑书场确认。
2: 来不及，
4: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顾源，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2: 是老三，九宗，把你的人都带上，跟我走一趟。把张队长也叫上。是，
4: 全体动员，
5: 到。
4: 跟我走。
6: 是。
4: 高虎，上哪儿啊？
5: 我跟大家一起啊。
4: 你不用，你坐。
5: 有什么要吩咐啊？哪敢吩咐你啊？你坐着就行。
6: 怎么了，站长？你什么
4: 都不用做，就坐着这些就行。我看着你，一动别动。
7: 南十字街顾源，抓顾一宗。
8: 是。
6: 顺着暗渠70-80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
7: 但是我们走到6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3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8: 怎么会这样呢？苏州下水道300年重修的，难道是隔壁这个蒋仲川园林34年修的时候，临时加了条暗渠？
7: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
8: 只有2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7: 雨桐，你放心，我正在跟六哥建立联系呢。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你尽量走到暗渠距离假山最近的地方，用这个听诊器听隔壁，我会想办法让六哥从地牢里发出暗号的。雨桐，我有点担心，我害怕我们无法顺利的救出六哥。
8: 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暗渠？
7: 周志飞死盯着我呢，最起码留条尾巴跟着，我去不了。
8: 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7: 今天来了好多90号的特务。
8: 海默。 你带着如同从后门离开，我去应付他们。
7: 不，你带小小姐走，我去拖住他们。

0: 家里没请你们吧？你就是海默。你又是谁？90号真行科科长谢文朝。
1: 桂宗呢？王妈给谢科长上茶。
2: 不用了，若桃，保重。你也保重。
3: 走。

0: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不会自己找啊？
1: 你少跳！
2: 没事，宝剑。
3: 怎么大哥顾云，上哪块走啊？
0: 要是想让人带路呢，得客气一点。

0: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不是祠堂吗？你们不是要找顾少爷吗？前头就是了。
1: 这不是一个人在这块吗？
2: 顾大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有事吗？
3: 给顾老先生烧个香吧，再磕个头吧，要不然老先生啊，可饶不过你们。

0: 你们造不造啊！你们，那是你爸吗？你在磕什么头？还有脸说？
1: 那个海默像个偷，
2: 对，他和顾一中打得默契，
0: 顾一中把你们耍了。

0: 人到齐了。
1: 除了镇江站的丁自立，其他人都到了。
0: 安全方面，
1: 旅行社挂德国旗，老板是日耳曼伯爵，日本人轻易不敢进，更别说是九十号的。
0: 不能松懈。
1: 楼外放在二庄暗哨，三处流动哨当外围，内卫全是重庆带过来的同志。
2: 区长，
1: 江苏各分站站长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0: 先去电讯室。
1: 是，这边请。
3: 沈副区长，这个需要您亲议。
1: 区长。
0: 还有吗？
3: 这是上午10点刚到的电报，中线那边特别交代要给到您，还有几份普通件，我已经译好，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0: 知道了。让你买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王云五大词典呢？
1: 我马上去拿过来。徐先生有什么指示吗？勿惜一切营救蒋伯先，勿惜代价制裁周志飞。
0: 徐先生另为本部兼任专员季洪博为特派员，兼任江苏区督察长，可日履任。
1: 明白。
4: 俊云认识，洞阳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黄副站长，他好像是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到处在打听。要不然，咱们把这个蒋先生调个地方。
5: 我用你教我吗？我已经安排了，明天。
4: 啊，站长，那枪毙这个姓肖的事
5: 也安排到明天。把风声给我露出去。一定要让顾玉忠知道，再给他添把油，逼他动手。
4: 哎，
5: 这事儿啊，让文朝去做。
6: 啊，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新苏旅社外围报告说，楼上302客房住了两位上海人，有天喝多了，说他们身负大

0: 重任，要来抓重庆来的女特务，要不要请他们进90号来坐坐？
1: 不用。真是牛鬼蛇神都来了。这事儿我让黄新斋来办。
0: 怕死，这俩鬼就是黄新斋找来的。
1: 你猜的没错，所以要让他来办。他不是喜欢演戏吗？那就让他来一场贼喊捉贼。你们啊，只负责帮我盯着顾一中就行。
0: 是
2: 是，
1: 张队长，
2: 还有什么任务啊？
1: 算了。

进来吧。

0: 沙老板呢？
1: 沙老板去茅房了。
0: 别动！
1: 你也别动。
0: 沙老板人呢？
1: 他不姓沙，你也不姓陆。你们到底是谁？不说清楚，我一枪打死你！
0: 把人带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就数三个数，要死一起死。一，
2: 哥，
0: 二，
1: 哎，你等等，快，把人弄出来。
2: 你搞毛毛刺！
3: 我跟老五都聊好了，要下下你也不能玩阴的吧？
1: 你们都是骗子！
3: 这是我什么宝藏啊？都挖到90号里头了！
2: 就是。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2: 你先把我放了！
1: 你不说明白，谁？
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是新四军，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是敢破坏我们的计划，组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
2: 老五的家，我们能找到，你们的家，
4: 老五也会跟我们说的。
3: 哥，
1: 你们真是四爷啊！
2: 四将军，他是，我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我都敢搞！快把老子放了！
1: 快放开呀！快！
3: 误会！
1: 哎呀，快，没事，不是，是伤了。误会！这这，啊！
2: 我退！我跟我滚到地洞里去！再多一句废话，我一人一梭子！滚！
1: 走！
2: 哎，拿着这。
0: 富贵叔，没伤着你吧？
4: 老狗找了小猫的道，太惭愧了。哎，见着少爷了？
0: 见到了。
4: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会想办法联系到六哥，让六哥从地牢里面给我们定位。给我了这个。

鸡蛋来了，谢谢啊。按你的吩咐，冷水七分钟，最嫩，冰大蛋。哦，这应该不是要吃鸡卵。没事儿，我不稀罕。

0: 天酒酿，
1: 天酒酿。

0: 刘叔，您错人了，您错人了，您忙，您忙，您忙。
1: 怎么回事啊？不知道。
2: 太太慢走，哎，客官，两位里边请。哎，好。蒋太太，别慌。我是蒋先生的朋友，他被关在九十号的密牢里，我们正准备营救。你是重庆那边的？
3: 有个东西我需要你帮忙带进去交给他。
2: 不知道，
1: 把这机轮夹在食盒当中带进去，我们会把它救出来。上车吧。

0: 我明明看他刚才就在这儿。
1: 兄弟，看见我帽子了吗？

0: 兄弟，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迷了？比我这阿芙蓉还勾人！哼，
1: 可爱的中国，
0: 可爱的中国，现在。
1: 方志敏先生的《可爱的中国》手抄本，先前牺牲的老友传给我的。
0: 哦，方志敏啊，听说过，就是红军那个头头嘛。1935年被国民政府正法嘞。先生，先生。不过他一个扛枪的还能写文章？
1: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被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0: 哎呦，不行，太惨了，太惨了。
1: 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2: 姓林的，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0: 这东西才可爱了，嘿嘿。哎，鸡卵。

0: 姓林的，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哎，鸡卵！
1: 搞什么搞啦？我又不吃鸡卵，给我鸡卵有个卵用了？
0: 这个粗暴！
1: 蒋兄，那这鸡卵就由兄弟销售吧。
0: 哎，怎么？你看这有的是了，二党都合作了。

你现在什么？哎呀！

0: 听见了吗？没有动静。要不然上去歇会儿，先吃点东西。行吧。
1: 嗯。

听见了吗？应该是听错了，走吧。

0: 哎呦，
1: 你当老爹，
2: 陈队长，这是干嘛？
1: 吊死那些硬东西。站长说了，去王守东太麻烦了，替连公章报仇，吊死最忌恨。
2: 不是明日吗？
1: 改今日了。今天就是好日子
2: 啊。

0: 那没有救了，啊！站长，告诉吴玉柱，今天要战胜行动，
1: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哎，
0: 进了战星办公室就没有出来过，他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2: 小姑娘，小姑娘，站住！东西我都拿了，快！哎呀，哎，我来。
3: 假山那边是不是皮世界？
0: 师弟。

1: 杨队长，
2: 你马上带队人马到那边去，二楼窗户上挂着一个蓝色长衫那家，盯着那家。
1: 谢文桥，
0: 老师，
1: 你去把贵重带过来。
2: 好。
1: 你在这干什么？
2: 你赶紧过去啊！那边在挖地道呢。
1: 哦。
3: 太不可思议了！
4: 顾一中，

0: 易中啊，我听说原来您是学建筑的，对吧？
1: 没错。
0: 我向你请教个专业问题啊。如果从皮氏街那个位置挖一条地道，一直挖，一直挖，挖到九霄的下面，你觉得能实现吗？
1: 哟，朱站长，我在宾夕法尼亚学的是地上的建筑。
0: 是地下的，还真不了解。啊，可惜啊，没关系，请你来看一出好戏。快往后走，往后走。
2: 下去，别着急。
1: 帮我接监狱长。
3: 喂，
1: 耀廷，马上把地牢里那两个人给我带上来。对，马上。
3: 好，马上。

哎，不对，哎，就是那些啊，你别挂在长山那边去。

0: 你站住！拿下，快！
1: 快过来！
0: 哎，
1: 六哥，
0: 六哥，
1: 小九，
0: 老四，
1: 六哥，快走，管不了他了，来不及了。 六哥，小七。

0: 有雷！哎，不对，回来！站长，你讲的啊？让我们盯着这间房子啊！记住对，上，快！老四，小军想跑了，那个人还在。
1: 顾毅中啊，你伙同外面的人，在皮氏街那里挖地道，挖到我们九少下面来了。这招确实厉害，聪明，胆子够大。
2: 朱站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吧？ 你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我们的人。

0: 嗯，抄了你们的后路吧。现在张队长正带的人到了皮氏街，把你的人堵在那边。那边二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嗯？
1: 快把衣服披上。
2: 拿着这些钱，远远的离开，就当咱们从没见过，明白吗？
0: 明白。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
3: 来，慢点。
4: 等等，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1: 周院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故有因九时号两点一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周院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查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哦，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近的距离盯着你看。 居然很难发现破绽，你呀，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抓紧时间，快出来！
1: 是小李。
0: 快快快快，快出来！快快！

0: 跑了！半路杀出来一堆四野，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带着宪兵队，震云不起。
1: 六哥，我们到了。
0: 六哥，
1: 走，快，小心！
0: 没事。 朱院长，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这丁建生案的总结，我还没谈完呢。庆藤长官还在等着报告呢。
2: 好啊，你这工作很重要，那跟你去吧。哎，改天啊，还要跟你再讨教一下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据我的认知呢，地上和地下其实是相通的。
0: 一中随时奉陪。
2: 好。
0: 老四，就这么让他走了？就是啊，把他送到神行室，我就不信他会出个什么屁来。
2: 对，让他卧底在九四号，太危险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有又能怎么样？太湖那边的四爷手里有10000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啊？另外，萧军霞跑了，毋庸自责。 这都是李先生安排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试出顾一中的本性，懂吗？但接下来，蒋先生绝不能再出事儿啊！
3: 是老师，断您的吩咐，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屋了。外围内部都是上海76号的同志。
2: 好，蒋先生的地点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尤其是黄先斋和日本人。知道吗？
0: 是。

0: 小李，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洗个澡。让我来吧，六哥。
2: 小雅，我自己脱衣服。

0: 哭什么呀？我没事。
1: 不行，我去叫大夫。
0: 别，我还扛得住。现在九十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的。

0: 他们这打的太狠了，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1: 毛巾，毛巾来了，
2: 给我吧。
1: 有酒吗？
0: 没有，我可以想办法买点。
1: 那麻烦你跑一趟吧。
0: 好，
1: 哎，要高度的。
0: 知道了。
2: 来，我看看。
1: 这个不急，我有话要跟你说。去把门关上。

坐下。我被捕入狱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90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0: 这个窗口支一根竹竿，再挂一个挂子。窗台挂一个蓝色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我不做交易。
0: 那个中年汉子应该是你们家的管家富贵，年轻女子就是送给你自来水笔的小若彤，对吧？还有他哥哥肖军霞，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
1: 有话直说。
0: 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志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景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啊！嘿嘿。

0: 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0: 还记得这场照片吗？这不是那次怡园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我被捕以后，被关在九十号地牢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日本宪兵来给一个死刑犯送吃食，那是平常日本宪兵根本不去的地方。
1: 那个死刑犯整理好衣服，突然就唱起了国际歌。同志，你是共产党的？
2: 我是日本的共产党人。
1: 你是中西太郎？
2: 你怎么知道我想中西太郎？你认识我吗？同志，千万不要放弃，要不然多久日本就会战败的。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
0: 同志，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我们要救的那个叫中西太郎的日本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4: 这照片有问题。
0: 那晚行动中了埋伏之后，我就怀疑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我复盘了所有细节，过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唯独漏掉了照片这一件。直到我遇到了中西太郎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行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谁给的这张照片？谁？就是八号细胞。是谁给的你这张照片？朱振武。
5: 小军霞被共产党给劫走了。谁？小军霞没死。我以为那天除了顾以忠，全都牺牲了。你留着他干嘛？他家不是有点钱吗？想着留他换点钱，这会儿还想搞钱。顾以忠联手你们外面的人，到九少的地牢把他给劫走的。
0: 搞了个里应外合，
5: 肖军霞被救出来，他跟老鹰一碰头，就会怀疑到我。
0: 你是说，这张照片是胡志平交给你的？
2: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
5: 我要从他们那里撤退。撤退之前，你要把新四军的联络点告诉我。
0: 我不会。你想让你太太知道你就是八号细胞吗？给我点时间。我没时间了。
4: 叛徒是胡志平。必须立刻斩断跟他的一切联络。
2: 江苏省委领导。
4: 紧急从苏州过境，一切活动都是由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那么我被救出来的事，周志飞很快就会通知到他。口气挑强，领导们会危险的。
2: 他们何时过境，住哪儿，从哪儿出关，如果我们一概不知，也联络不上省委领导。
4: 必须马上找到他，阻止！
2: 我现在马上紧急联络赵同源。
6: 雨中，雨中。

0: 区长，特派员到了。季专员，半年没见了，一路上可好？请坐，请坐。
1: 哎呀，重庆飞桂林，桂林飞香港，再搭英轮到上海。足足折腾了半个多月，干久了内情，季某这老妖快是顶不住了。区长，你们聊，我去给特派员安排午膳。
2: 神副区长留下，一起听徐先生的口信。 这是临行前徐先生专门交代的。嗯，行平，一飞二兄抬见，二位携人马复苏逾三个月，地千里倾听，未闻捷音，何故？蒋先生伯先，吾党先驱。 雷系敌营有日，三令戊戌牺牲营救依然人迹渺渺。周逆之非本我局先进，甘赴汪逆。汝等担保他星象光明，地亦修书相托，由时辰大海。若却不为吾党所用，须严厉制裁之。新平，一向勇猛胜男儿，为何一入姑苏竟胆小如鼠人耳？
1: 弟，恩曾少。哎，新兵，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新兵有负可军先生所托，不配有座。哎呀，严重了，坐坐。吴区长素为局里同志们敬仰。
3: 哎，可是我听说前些天军医院里又折了我个弟兄。特
1: 派员询问，亦非不敢隐瞒。
4: 90号看管严密，江苏区会再定计划救出蒋先生。
1: 新平，救人和杀人，两件事不办成一件，我看在可军先生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啊。
3: 这才周志飞，你们可有什么新的计划？
4: 正在研究策略。
1: 欧区长早有良计，但已丧失。特
3: 派员，何出此言啊？
5: 他们欧区长之前一直藏身在周公馆，此事可当真？
1: 当真？
5: 这不是沈副区长报告给我的。 季某呢，其实前天已抵苏州，托一些老关系打听到的。周志飞一贯晓得，住处不为外人所知。那么这个周公馆的具体位置，我想欧区长你应该还记得吧？请欧区长写下周公馆的具体位置，以请行动组的弟兄们执行制裁任务。

0: 山塘街民生下二号。
1: 一致的。
2: 特派员早有地址啊。
1: 哎呀，军统那边转过来的情报，我怕有误，特请欧区长复核一下。
2: 费心了。
0: 沈副区长，那就麻烦你给行动组的弟兄们下命令吧。
3: 老韩，山塘街民生巷二号，行动。
0: 周志飞的汽车是防弹的吧？
3: 两组都配备有穿甲弹，专打防弹汽车。
0: 哦，咱们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
4: 老板，用车吗？九妹说六哥想见你一面，很着急。哎，老板，来。
2: 哪位？
5: 是我，找到特派员的住处了。
6: 要不让小李跟你过去？
5: 来不及了，我自己先探一下。如同，茶庄目前也不安全。你要小心。
2: 明白。
4: 老板，到了。进去左拐，上二楼。
7: 在外边注意观察。
4: 明白。谢谢老板。

0: 是谁？
1: 是我。
0: 玉冲，
1: 刘哥呢？
0: 跟我来。六哥，
1: 玉冲，刘哥。行不行？把你这个世界建筑大师给逼成这样了。
0: 给我。
1: 刘哥见笑了，扮相挺好的，职业白区工作着了。

0: 对了，我给你备了几粒黄艾，消炎最有效了，赶紧给六哥服下。嗯。哎，慢点。一中，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
1: 这一刻，受什么苦我都愿意。我还在这儿呢，你俩别太罗曼蒂克。六哥，我以为阴阳两隔了，这没成想还有机会再见到你。
2: 怎么可能？我还没参加你跟我九妹的婚礼呢。 还没听你叫我大舅哥呢。
0: 哎，行了，六哥，你快坐下，身上还都是伤呢。哎。

0: 您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字，好字啊，
1: 真好，
0: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1: 真的
0: 啊，妙妙啊。

0: 孟夫是绰绰有余，和蜜蜂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夫换一夫，还便宜了他。大人，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施法的吧？
0: 执行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先打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抽架子。
1: 你睡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么事吧？
0: 这些大人，曹青山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替薛驾雾打败桃花县，这位公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睡，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期。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着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喷草进爹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曹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问你一遍，套花鞋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哪，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我也，气死我也！嘿，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田荒，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
1: 朝廷上不肯绕桃花线，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线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1: 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0: 曹天海日劳信中会，
1: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叫出桃花县秘方。
2: 大人，
0: 你贿赂本官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除鞑虏，
1: 恢复中华，创立火种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也。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县职一杯领一道供恤。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骨牺牲，坦狼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2: 姑，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1: 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关州参加起义。
2: 杀人！
3: 曹少爷在家吗？
1: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御饭。
1: 御饭给我？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呐，好着呢。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1: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个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四磨粉配南姜，甘草、快根、桃花、李四。
2: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通灵！
5: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1: 不好，少爷，官兵要抓你！
2: 姑，快走！
1: 走！我为什么要走？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0: 师叔，
1: 你摸地形术，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0: 不，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2: 你叫我说什

0: 救我，
1: 我先走了。
0: 是这个，
1: 谢谢。
0: 快藏起来，快呀！
2: 我在这里。
3: 曹定海同志，奔跑喽，快追！抓住曹定海，抓住曹定海！
1: 小月妹子，
0: 我先走了。

0: 哟，饭菜不错嘛，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路了。
1: 我戴季言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秘方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秘方，可在我曹庆善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日哭无泪。

0: 秦寒，爹，秦寒，爹，秦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秦寒，那酒郎祝你有房。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酒郎中拿着藏头诗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华仙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掏华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秘方，儿子，儿子。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0: 人！
1: 常进山，他！来人呐！把他架起来！
2: 是。
1: 快，快去叫郎中，朝鲜人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命！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后气得下牙。
3: 大清皇帝下野了。

0: 地下雨了，改成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气愤我赶到，你气肉我活他，你发财我赶快，大地皇帝下雨了，
1: 大地皇帝下雨了，
2: 改朝换代了，
1: 大地皇帝下雨了，改朝换代了。
3: 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最有一对。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
1: 九郎中，
0: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是怎么过的啊？爹，你说话呀。
1: 小月姑娘，你爹再不能说话了。
0: 我爹他怎么了？
1: 当初胡伯子和金老板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你爹交出桃花玄秘法，你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诊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了。

Beating.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水关掉的不只是水龙头，更是阻止绿洲变成荒漠的闸口。华源每日流失的水可灌满30个白鹭湖，别让清水只在回忆里流淌。

全校每日废弃纸张约等于2000份，相当于10棵成年树木。笔下的留白该留给森林生长。随手关灯，低碳出行，为新福建添一抹绿。

备餐盒，少一份一次性餐具，就多一分地球的呼吸空间。新福建的鲜味不需要塑料包装，让自然的馈赠摆脱塑料的束缚。绿洲计划现在即可开始。捧起一捧闽江潮，接住两岸青山遥，福建绿生活从掌心的温柔开始。

0: 我们俩是发妻，记住吗？
1: 人杰哥，哎，对，人杰哥，莲
2: 儿啊，你终于认出人来了，
1: 碧莲，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谁呀？啊，
0: 认得他吗？看看。
1: 那这是谁？这是谁？你总该认得吧？啊啊，他你认得吗？他是谁？
2: 人杰哥，
1: 赵老爷子，过户大贵，进一步说话。
2: 我现在有一个请求，你说，我想把碧莲带走。不行，你现在是全城缉拿的要犯，不能让我妹跟你冒险。
3: 郭虎大哥，我跟你保证，我一定好好的厚待碧莲，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2: 那也不行，碧莲毕竟是个姑娘家，这么没名没分的跟你在一块儿，算怎么回事？
3: 任杰啊。 你把碧莲带走吧。从小到大，你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看待，这我知道。莲儿跟着你，我放心。爹，
4: 花儿，
3: 你妹妹现在已经剩下半条命了，要跟着人杰走，兴许还有一条活路。难道你想看着你妹妹就这样死在家里吗？
1: 赵老爷子，郭虎大哥，现在的情况，碧莲真的不适合继续待在家里头。我想带她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而且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人。我觉得只要跟人接触，慢慢慢慢的，她一定会好起来的。好，好。
3: 莲儿啊，爹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爹说的话，但是爹呀，还是要嘱咐你一句：你此去跟着任杰哥，一定要听话。这日后啊，要是能够想起爹来，就回来看看爹。 爹老了，能等到什么时候？

0: 赵老爷子，您别太难受了。碧莲只要有一点见好，我会带她回来见见的，好不好？
1: 好。
0: 碧莲，跟任杰哥哥出去玩，好不好？好。那把红包收起来，我们走。
2: 哎，真好，来，慢点。那我们走了。等等，外面有很多官兵，我送你们出城。
0: 好。
3: 什么？卢仁杰回到云州了？
2: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你放心，我已经把人都派出去了。只要这个卢仁杰再敢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3: 哎。
0: 你让你这人啊，就在街上虚张声势，用不着兴师动众的。不抓呀？
3: 对。现在证据动乱，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咱们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吗？哦，明白了。哎，对了，县长，嘿，你要办大寿的事儿啊，我都跟各家老板说了。
3: 啊？怎么说啊？
0: 他们都拿着礼单过来找我商量，我看了一下，觉得还行。
3: 多少啊？每家大概1000块大洋，总共得有7000-8000呢。您觉得行吗？老子，遇到这种事情不用急着表态。
0: 你不开口说话，他们心里边就着急，就发毛，他们就得最后照你的意思去做。
3: 啊，
0: 行，我让他们凑个整。
3: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就这么热衷于敛财呢？我觉得你肯定有别的用意。我什么用意也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吧，经过李深这18天，让我彻底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你想想看，自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到现在。 贵州最起码换了7个省了，本来还想着指望周锡成把这一方给治理好，能长治久安，我就跟着他后面啊，一直这么做下去也就值了。可是没想到就3年呐，就3年。最后贵州省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你说我们在底下这些当差的人，图什么？
0: 是啊，有道理。哎，与其给他们做嫁衣，不如让我们自己弄点实惠，多积点钱财，进，我们可以上下疏通，保证我们自己官运亨通；退呢，可以隐居起来，广织良田，安享晚年啊。少不了你那份儿，啊。好，县长。
4: 广了积粮财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啊，
5: 好，
4: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5: 慢慢走啊。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家。文丽，文丽，看看谁来了。<笑>
4: 碧莲，碧莲，你还认识我吗？
5: 碧莲，文丽姐姐啊，还认识吗？
4: 咱们在卢家的时候啊，见过一面。哎，来，文丽，仁杰哥哥是你的哥哥，但是现在，文丽姐姐是我的姐姐了，所以她也是你的姐姐。
5: 晚上让她跟你一块住好吧？
4: 没问题。碧莲，你跟姐姐住一段时间好不好？走，
5: 看看房间，
4: 咱们去看看屋里什么样
5: 啊？走，仁杰哥哥陪着你走啊。

0: 怎么了？啊！你到云城为什么不说一声？
1: 这有什么好说的？
0: 什么叫有什么好说的？周西城虽然死了，但是军阀还在，你偷运军火的事儿仍然被通缉着，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这不没事儿吗？这不是有事儿没事儿的问题，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2: 哎，林文丽，你怎么翻脸比翻书都快？
0: 你给我严肃点！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跟你谈话。哎，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不仅会让自己陷入危机，还有可能给全体同志都带来危险，你知不知道？卢仁杰，你现在不仅是代表你一个人，你现在是我们全体同志中的一员，你不是要入党吗？这是对党员最起码的要求，你都做不到。
2: 生气了啊！我知道自己错了。哎，我跟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下次要是有什么行动的话，我肯定提前找你商量。
0: 我理解你对碧莲的牵挂，我也知道你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但是这也不是你擅自行动的理由。
2: 就是特别后悔，当初心里头装着对赵家的仇恨，但是我把他给忽略了，所作所为都没有顾及他的感受，所以他今天变成这样，我觉得是我害的。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是两回事儿。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你既然把他带来了，这段时间我跟他住一块儿。
3: 我会尽量抽时间多开导开导他，陪陪他，给他找点事儿干。咱们一起努力吧，看看能不能尽量让他恢复一些。谢谢啊。谢什么？也轮不着你谢啊。你刚才不是在那说了吗？我也是他姐姐，既然我是他姐姐，这就是我应该的。
4: 陈姐，文丽，老钱刚刚收到上级电报，有事情要宣布。
3: 来，坐，
4: 老钱，来，歇会儿。
3: 是这样，上级发来了你们警卫同志的委任命令，委老徐为云城游击队队长，主要抓军事行动。
4: 好，服从组长安排。
3: 林永利同志，任游击队政治委员，职务书记。
4: 坚决
3: 服从。还有任杰同志，任游击队副队长，配合老徐的工作。
5: 我也有官当了，所以以后你更不能由着性子来，你更得遵守纪律。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哎，对了，最近云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我觉得云城要出事儿。什么事？上头已经下令了，各地开始种植鸦片。那么种植鸦片之前，就要把所有茶山都砍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茶山。
4: 可是云城老百姓的命根子。是啊，现在全省其他地方都已经开始了，目前整个云城也都是人心惶惶啊。
3: 老钱，
4: 你最近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是。
6: 任贤啊，来，叫你过来是因为我的老师孙耀先要来云城。
7: 我一直跟他提起你，他也希望能跟你见上一面。坐，
6: 您的老师来了，他见我干嘛呀？哎呀，是因为上面啊，又有农业的新政，这个很麻烦，但是需要你的帮助。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帮什么忙？他的新政内容是这样的：鼓励产出茶田，种植鸦片。
8: 云城的父老乡亲们，鸦片是个毒瘤，祸国殃民呐！上峰刚刚颁布了律法，对私藏鸦片、贩运鸦片、吸食鸦片者，一定会严惩不贷。今天的这批货，是卢家三少爷卢仁贤的一举所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赞赏。
9: 哎，
8: 不敢当，这小意思嘛！啊！
9: 而且我们县公署应该给卢仁贤颁嘉奖令。
8: 好。
6: 何县长，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是咱云城的茶叶也值钱呢，要真是上好的贡茶也不会比鸦片便宜多少的。
0: 可是贡茶毕竟产量低啊，总体来看经济效益还是鸦片要高一些。政府不是缺钱吗？想弄点钱好办事啊。其实任贤啊，我也是爱茶之人，对鸦片的这种痛恨我是了解的，但是没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政策嘛，上面压下来的，恐怕我们俩都改变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跟我的老师孙耀先一起过来，说是中央派过来的，什么剿共的督导员。
1: 飞舞啊，
6: 来了。
1: 飞舞
6: 老师，
1: 哎，这位是？
6: 哦，这是卢家的人。
1: 哎，好好，先等一下，我还有一位朋友，赵队长。
2: 孙部长，碰到两个熟人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这么一转身就不见你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你不认识？宋部长，这位是我从小玩大的好兄弟，任贤。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赵国吗？
0: 你还敢回来？你气死我爹，害死我哥！我把你碎尸万段！任贤，我爹让你别拦着我！
2: 对，你看，这不吹响了吗？注意控制气息啊！对对对对对，好，这不吹响了吗？
3: 对对。
2: 这是魏大哥宝贵的东西，不能瞎玩，给我。
3: 哎，人家，这我给他的。
2: 你是你的信物，哪能给他玩啊？三连的兄弟都没了，但是他们的活儿都在那号上。照我们老家的说法，有阴灵守候的东西能保佑人，让他玩吧。
4: 没准他的病能好得快点呢。谢谢魏大哥。
5: 把话都说清楚了吗？说清楚了，以后送往他们根据地的货，他会自己想办法的。很好。 以后你也离他远点儿，没什么必要的事儿，不要再去见他。知道了，帮主，你就不想再见卢仁杰一面？我已经在他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是时候重建马帮，你让流亡在外的弟兄们尽快赶回来。
6: 我要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拿回来。但是，官府这边真的不会再找我们麻烦。放心，有那个人在，这些事情不用我们操心。
7: 赵督导，您都回了三天了，不准备回家看看吗？不着急。 现在不能让云臣的人知道我回来了。种植鸦片的法令刚下了，下面的怨气很大。如果是我现在回家的话，容易把这矛盾引到我们赵家。先缓两天，看看情况。又在看三国呢？百看不厌呐，好戏刘备入西川。<笑>
6: 您的意思是，
7: 刘璋。 为了抵御汉中的张鲁，找刘备借兵，啊，刘备怎么做的呢？带着兵就去了，不但帮刘璋灭了张鲁，顺便把刘璋也给灭了，他自己做起了西川之王。
6: 从您的话里听明白了，您是说我们中央军就是刘备，而共产党。
7: 就是那张鲁，王家烈，就是刘璋啊！<笑>你小子有点悟性啊！想唱好这出戏不容易啊！蒋委员长一分钱的军饷都没给王家烈，王家烈为了搞钱，让底下的人种鸦片，这样农民肯定会起来反抗的。而共产党呢？
8: 又最喜欢替农民出头了，<笑>您这是想看他们先打起来？就是要让他们打。
9: 县长，总算，哎，你找我。王家烈将军推举新政，要军政合一。 从现在开始向我这样的文官，可能要管军事上的事情了。这是好事啊！那孙部长说没说，给您配备多少军队啊？新政规定，保安团我们要监管，还有你的警察队伍要扩充，要在500人左右，以备不时之需。
8: 什么不时之需啊？
9: 共产党，
8: 哎呀，我也听说了。
0: 他们不光是在偏远的山区活动密集，就连在城里也有不少他们小范围的秘密集会呢。
1: 卢仁杰这个事情，我本来想着睁眼闭眼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他现在是没完没了，越闹越大呀。保不齐哪一天他拉起一支武装来，到那时候你和我是要担责任的。
0: 县长，您说你让我怎么干？
1: 我们现在第一点，先把经费拿来，让你手下的队伍军备要充分，军饷要充足，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人打探清楚卢仁杰的下落。记住，钓鱼得投放鱼饵，鱼饵，对，

0: 碧莲，碧莲，碧莲，这小号哪来的？魏大哥送的。不错呀，我刚才隔着好几个院子就听见了，挺好听的。碧莲，碧莲，你来。 坐这儿，碧莲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士兵当中呢，有一种兵叫司号员，就是吹小号的。每天你看战士们吃饭、睡觉、起床、锻炼，都需要吹小号来提醒他们。你想不想给仁杰哥哥当司号员呢？
1: 可以吗？可以啊，我当然愿意。
0: 好，那这样，姐姐呢就把每天大伙的作息时间给你写在一张纸上，你每天就按照这上面写的，什么时候该起床了，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锻炼，你都吹小号，你就能指挥大家伙了，好不好？
1: 好，那我这就去练。
0: 哎，好。
2: 别跑远了啊！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呀？我说你们俩真不明白我这份苦心呢。我觉得碧莲现在的状况，跟她长期一个人，很压抑，没有人诉苦，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现在呢，咱们找一件她喜欢的事儿，让她有事儿干，她还挺开心，这对她的病情。
3: 一定会有帮助的。这个女人的心思还真是缜密啊！我还真是没想到，好办法。
0: 任杰，文丽，啊，怎么了？有新情况。
4: 20-5军第20，白会仗的部下，
0: 在惠水县固岭村强行收查山仲鸦片的过程当中，
3: 打死6名茶农，酿成血案。
0: 这帮畜生！我们绝不能让这场血案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3: 越来越多，听说那十里八乡的人正往这赶呢，看来这事闹大了。
5: 老三，啊，这个事情你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些茶农为什么会全都聚过来闹事？不约而同吗？
3: 那您的意思是？
5: 有人在组织共产党路人姐，上次跟你说了，让你到各个村子里面找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打探消息，怎么就没消息了呢？
6: 还真有一个，这小子叫阿才，
3: 他有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6: 他喝醉了酒吹牛的时候说见过，
5: 见过一个。
3: 这个人在城里开了一个成衣铺，
6: 还戴着眼镜。好。
7: 你带人悄悄的，先把成衣铺那个戴眼镜的人给我抓起来，咱们先把城内的共产党给他弄干净。明白了。
8: 六王村的党代表主动联系了我，说当地地方保长勾结了官兵，明天要去铲除他们良田，强行种植鸦片。
9: 各位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件事当做一个切入点。
0: 为农民出头，然后顺势解决鸦片泛滥的问题。
10: 没错，明天我们就带人去保护农田，绝不能让他们动农民的一寸田一粒米。
0: 我赞成，
11: 我也赞成。
0: 好，既然这样，咱们来分工一下。我明天先去六王村，和那的党员取得联系，争取农民跟我们一起抗议。老徐，你负责带一队人守护良田，如果劝不走那些兵痞。 就打走他们。 放心吧，这个我拿手。
1: 任杰，你带队人马在村外负责掩护。如果有大批官兵赶来增援他们，你必须保证大家能够安全撤退。
2: 没问题。
1: 老钱，你回到云城继续做好声援工作。我们必须让云城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谁而战。
2: 交给我吧。
3: 我们努力完成。钱老师，您看这些够吗？
4: 不够，再多来些啊，越多越好。
3: 哎，
4: 哎，不行，你这个字儿啊太小了，再写大点。
3: 好。
5: 停。
6: 带走，是走，快走，快走！哎，胡萝卜，卖菜啊，这萝卜怎么卖啊？
7: 2毛钱一斤，这都是怎么卖？
3: 别动！别动！
6: 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别动！走 就五百人了，那可就超过你手下的人数了。
0: 那咱们得全部出动才行啊。
6: 龙三，他发展到300人，那可不是一天的时间呢。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派兵去打他，地势上他们占优，我们肯定要吃亏，而且还不可能把人都一网打尽。但是现在有一个天赐的良机。什么？你看吧，
1: 这是范家村。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明天他要分一部分人去这个地方，
6: 六王村。那好，我现在安排保安团的人守在六王村这个地方，你带人守在范家村他们的老窝。这两个村的距离并不远，一旦听到保安团那边起了枪声，你就派人在这儿端了他的老窝范家村，两边一起下手，他们首尾不能接应。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共产党的这个老窝范家村一举消灭。
2: 哥，
3: 嗯啊，魏大哥，
4: 嗯，任杰，准备出发了。
3: 对，碧莲就拜托给你了。
4: 放心吧，我和碧莲昨天练了一天的小号，碧莲进步很大。嗯，还得继续练，是不是碧莲？
3: 碧莲，魏大哥在跟你说话呢。
5: 任杰哥一定平安回来。
3: 好，我一定平安回来。
7: 碧莲，
5: 你还给我，
7: 过来拿，
5: 还给我。还给我，
3: 时间差不多了，
5: 还给我，
3: 我走。
4: 好，多加小心。
8: 局长，局长，他们都出村了。
9: 罗仁杰也在队伍里吗？
8: 在。
9: 他们出去多少人？
8: 有七八十人。
9: 什么？昨天的情报不是说他们得有300多人吗？这才出去七八十人，那村子里岂不是还得剩200多人？

0: 这账算的没错，不过局长，那咱们接下来这仗怎么打呀？
1: 六王村离这个地方很近，何县长说了，等到听到那边枪一响，咱们就解决这个。

0: 嗯，听出来了，这是起床号。大哥，龙三儿、林志警察已经到门外了。
1: 什么？
0: 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藏得很隐秘，有的警察身上已经落了一层叶子，看来他们来了是有一会儿了。
1: 他们既然已经发现这儿了，为什么不动手呢？
2: 莫非是要等任杰他们走了再动手？难道他们不想抓任杰、文丽和老徐吗？
3: 对呀，有点怪。坏了，怎么了？他们今天去那个六王村，弄不好就是一个陷阱。龙三应该是想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去支援任杰他们。
4: 那任杰哥会有危险吗？
5: 啊，玉林，不用担心。兄弟们，哥问你们一句话。
4: 现在的这种舒心日子过够了吗？
3: 还行，这只我也能过，但是有点烦了。
5: 是啊，天天混日子，每天都一样，活一天和活一年没区别。
1: 老二，你觉得呢？
0: 以前打仗就盼着这种安身日子，真过上了，就那么回事儿。
5: 真要让我选，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日子痛快。
1: 好，
5: 虽然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
4: 但是，谁说一辈子只能洗一次手呢？对，
6: 最好天天洗。
4: 碧莲说的对，从此以后，咱们这地主就不做了，我们四兄弟重回沙场。
0: 好，好，好。
4: 现在我们不能等着龙三他们先动手，我们得把事儿挑起来。
6: 能行吗？现在村子里战事虽然多。
4: 但能打仗的老兵都被卢二少爷给带走了，剩下这些根本应付不了这种情况。
5: 不用会打仗，你们每个人找10多个跑得快的，在3个不同的方向开枪，一定要把龙三他们吸引走。
4: 然后呢？
5: 然后我们就跑了，你们也跑啊！
4: 明白。
5: 完事儿咱们在哪儿集合？
4: 在哪儿集合？
5: 听司号员的号令。

0: 四周都是枪声，我们是不是被包围了？
1: 不会是龙人杰又回来了吧？
0: 这也看不出来啊！
1: 撤！
0: 防弹车！
1: 笨蛋！带他陆通原厂防弹车！
0: 兄弟们，撤！
1: 快！撤！
2: 撤！
1: 林政委，大伙儿都在祠堂等着您呢。
3: 走。哎，

0: 哎，
1: 别跑了，查清楚了，前头只是小股骚扰部队，村里的共党部队已经趁咱们逃走的时候逃走了。
2: 冷静。

0: 咱们这是要回村呐！告诉大伙儿，准备打伏击。
1: 是。
2: 队长，敌人追上来了，
1: 不能被敌人咬伤，撤，赶紧撤！
2: 是碧莲，不对劲儿。碧莲，没错，是碧莲的号声。那个方向，走，往这边走。撤，撤，往那边撤。
3: 到了，这去哪儿啊？来啊！通知保安团配合我们搜山。
2: 是，追！快！快！碧莲，你干得太好了！
4: 魏大哥，我去。
2: 王林，
4: 碧莲，没事吧？
2: 没事。
4: 任姐，今天多亏了碧莲，要不你们可全完了。
5: 是啊。
4: 碧莲，功不可没。

0: 今天的行动之所以暴露，是因为我们内部有叛徒。
1: 叛徒？
0: 对，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人。那个人以前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积极分子，他叛变了。
1: 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
2: 糟了，我现在担心老钱。
0: 没错，那次村民抗议种植鸦片的游行，老钱是在人群当中露过脸的。如果何飞吴要拿人开刀，他很有可能第一个拿老钱开刀。
1: 不用太担心，我曾经跟老钱约定过一个紧急接头地点，离这里就20里。如果老钱没有被捕，肯定会去那个地方跟我们接头。
2: 好，咱们俩去一趟。文丽，你带人原地休整吧。
0: 好。哎，魏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别的村子可以供大家落脚的？
3: 有，但以防万一还是不能去。
0: 为什么？
3: 我们出来的时候听说何飞吴下令，但凡有村子收留咱们，村长会被毙掉。现在我们去别的村子也很难保不会被别人出卖啊。
0: 现在怎么办？这队伍里有这么多伤员，我们得尽快找一个地方把这些伤员安顿好啊。
1: 是啊，他们马上就会缩山，这山里没遮没挡的，我们带着伤员根本走不远。
0: 没错。
3: 别着急，我在东山有个山洞，是藏我的老家底儿的，很隐蔽，咱们可以先到那儿去避避风头。
0: 好，
2: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跟老徐去接老钱，然后你带人去那个山洞啊。
4: 好，我们走了。
0: 注意安全。
1: 好。

0: 是你，钱老师，是林政委派我们来的。他说让你去秘密地点会合，地点你知道。
1: 他还说什么吗？
0: 没有，
1: 可以走了。
0: 钱老师，快走。
1: 那好，把枪给我防身。

0: 这儿有片菜地，吃菜的问题解决了。不错，魏大哥，这儿啊还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嗯，哎，你一会儿带几个同志，在上山的路上设三道岗，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来汇报。
1: 是。
0: 魏大哥，嗯，
2: 现在伤员很多，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粮食和草药。
0: 没问题，我来办。
1: 好。
0: 老二、老三，上山采一些草药，老四。
3: 跟我去弄粮食。好，马上办。碧莲，这风大，进去吧，里面暖和，里面生火了。没事儿，我不冷。
0: 你是不是在担心你人杰哥呢？
3: 你不担心吗？
0: 你放心，他们藏身的地方很隐蔽，敌人绝对找不到的。 碧莲，其实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如果现在情况稳定，文丽姐特别希望你能够留在我们身边。但是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在打仗，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所以我在想，一会儿魏大哥下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送回去？
3: 这是你的主意吗，文丽姐？我和仁杰哥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又想把我送走？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碧莲，你别误会，其实文丽姐就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我只是觉得现在我们在打仗，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如果一旦发生战斗，
5: 但我也是兵，好兵。
4: 你能做的我也一样做。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能再断了，走，来，哎呀，慢点，慢点，哎，哎呀，哎，来，恒姐，你跟老钱约的接头地点就在这儿。
1: 对，这是张悟空以前打猎的一个落脚点，自从他跑了之后，这里就荒废了，多歇歇会儿。
0: 是不是感觉这一天过得很漫长？我们还是有点掉以轻心，完全没料到他们会来势汹汹。打仗吧，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一定有机会可以扳回局面。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这顿打不能白挨，我们必须加倍的返还给他们。等这次围剿平息之后，我就带人进城，要了合肥武功。
2: 和赵国报的狗命，你说真的？我想开玩笑吗？老徐啊，我觉得你这么做可能有点危险啊，因为你就算杀了他们的话，还是会有人来指挥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庆幸是何飞吴这样的人来指挥。如果万一换上一个更厉害的人来指挥的话，
0: 兴许今天我们就跑不了了。任杰，你这个想法一定要改变。面对反动军阀，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杀得他们人心惶惶，杀到他们一想到咱们就从心里感到害怕。不仅要杀这些人，还要杀那些隐藏在群众当中、出卖我们、向军阀邀功领赏的狗腿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群众当中树立起威信。
2: 老徐，你的话说完了吧？
0: 说完了，你说。
2: 你看哈，我的带兵经验呢，肯定不如你多。我一直拿你当老大哥看。但是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吧，跟文丽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哦。
2: 文丽跟我说，要想建立，包括塑造
1: 共产党人的威信，就一定要做对老百姓好的事儿。怎么做呢？施恩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老百姓真心的支持。所以你刚才说打呀杀的，我觉得不如文丽说的有道理啊。
0: 瑞杰啊，你的想法还是太稚嫩。要想成就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厉害。你记住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具备了可以打下云城的实力，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跟那些官僚进行清算，还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家一并打倒。就像赵启泰，还有那些躲在商会里苟延残喘的老封建们，像这些人，就该通通的拉出来，一个一个当众枪毙。

0: 说吧，您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没有千里眼，看不到你们，但是我会猜，我一猜，那你们就在我后面。
1: 猜？怎么猜的？说说。其实很好猜。首先，就算你们是清朝出动内部空虚，但你们监狱。 也不至于被几个没受过军事训练的村民给轻易攻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组织有严格的接头规则。如果林政委真的让别人通知我去紧急地点接头，就一定会让传达命令的人说出命令暗号，而不是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行了，既然你已经识破我们了。
0: 那就别废话了。说吧，你们的接头地点到底在哪儿？你也不用脑子想想。既然我知道你们在后面跟着我，又怎么会带你们去接头地点呢？
2: 你耍我们是不是？前面就是荣城地界了，听说那里的核桃不错。
0: 要不跟我去尝尝？
3: 不用了，我们警察局里有更好的东西，我会让你好好尝尝。带走。

0: 这怎么还有枪啊？这对呀，按理说老钱就是遇到了危险也应该跟咱们汇合。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除非是……
1: 先不要往坏处想，或者是有事耽误了吧。
0: 这，我进城打探一下情况。好吧。

0: 爹。爹，你看看谁回来了？
1: 爹，我是豹儿，我回来看您了。
2: 从你一进云城，我就得到信儿了。官是做大了，忙啊，忙的都能过家门而不入了。就连我这当爹的都要排在那些当官的后面，才能见上一面喽。
1: 爹，宝儿跟您解释一下啊，其实我一进云城，我就想回来看您的，但孙部长召见我，有公务在身，我不敢耽误啊。爹，那个您要是生豹儿的气啊，这样啊，我去拿鞭子，您抽我，就像你小时候一样。那个大哥，鞭子是不是还在老地方？我去拿去，让爹抽我啊。
0: 爹，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哪有刚一进门就挨鞭子的？这么着，爹，我替您踢他一顿啊！
2: 行了，你们哥俩呀，就别再是给我唱双簧了。
0: 你们。站好了，让爹好好看看。
2: 眉宇间透着一股子英气，有点大将风范了。
1: 爹，您身体还好吧？
2: 好，一半会儿啊。还死不了。

0: 丢了。回头啊，叫你大哥把这两年发生的事都给你讲讲。
1: 什么？他们围剿你了？
2: 没错，所以我现在必须知道钱克龙的消息。
1: 这好办，我以前的手下都跟龙三了，随便一问就能知道。
3: 那我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最近一段日子呢，我可能不能频繁的进城，你但凡有什么消息，就直接告诉朱强，他知道在哪儿能找着我。
1: 好，明白了，
4: 那我走了。
1: 哎，二哥，我看见赵国宝了。
3: 他在哪儿？
1: 之前在县公署看见的，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说吧，二哥，咱们怎么除掉他？我都听你的。
3: 这件事咱们先别轻举妄动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刚回来如果就死了，外人肯定会怀疑是咱们俩做的，所以我也没有着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二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会容他活多久？
3: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法回答你。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所作所为都要汇报组织，听从上级的安排。如果他们没有指示的话，我什么都干不了。
5: 汇报组织？你可别忘了，赵国豹害死了咱爹跟大哥，你杀他还用别人批准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咱们的仇人，但是眼下我们更应该冷静。赵国豹呢，现在是中央军的红人，这次回来一定是带着某种任务，如果都没了解清楚的话，我们就擅加动手，那肯定会因小失大，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暂时放下个人恩怨了。
1: 陆仁杰，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5: 怎么放下个人仇恨呢？杀他不应该吗？
3: 老三，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二哥的话，就听我的，我早晚会给你一个交代，但是不是现在。
1: 二哥，我相信你，你不会忘记我们与他之间的深仇大恨，你让我等我会等，但是不会无休止的等。三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完了我自己动手。

0: 高都督，就是这儿了。他怎么约我到这种地方来啊？
1: 赵二少爷，
2: 尹帮主，
1: 怎么想起约我到这种？
2: 你们男人不都喜欢来这儿吗？
1: 怎么，赵二少爷没有光顾过此地？
0: 实不相瞒，年少荒唐无知，
1: 却是来过此地。请。
2: 行。
1: 二少爷对胜男有救命之恩，对我马帮有消灾解难之德，今日也算投其所好，让二少爷开心开心。
2: 来，尹帮主。 尹帮主啊，刚才你言重了，救命之恩不敢当。你在牢狱之中迷途知返，为党国效忠，这是你的自救。我只不过是你和上峰之间的说客。解救马帮吧，那更是应该的了。此后啊，马帮是我们党国在黔南地区的重要伙伴，还得多仰仗尹帮主啊。
0: 不是我说你，今日相约此地，有美酒作陪，美人相伴。

0: 二少爷怎么又说起公事了？哎呀，我多年的军旅生涯，像这种风花雪月，已经很难适应了。咱还是谈公事吧，啊？
1: 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你们先下去吧。好好。
0: 二少爷，公事请讲。
1: 不知道我交代给尹帮主的三件事，现在办得怎么样了？您交代的三件事都已全部办妥。
2: 尹帮主办事的效率果然快呀！行，说来我听听。
0: 这第一件事情，
2: 您那张名单上的军政要员，我都已经送到大理，每一件大理投其所好，可谓人人称赞。
0: 二少爷拜托的那些事情，他们几乎都已经答应下来。
2: 好，尹帮主不愧是女中豪杰啊！哪里，又不是花我的钱，借您的花，献别人的佛，这有何难？第二
0: 件呢？
2: 这里半数以上的地主都已经谈好了，以后他们的鸦片直接送给你们，供应给你们之后，你们就省去了当地军队这条途径。
0: 得到利益最大化。好，干得漂亮。说说第三件。我的人已经接触到了卢仁杰，查到他们的老巢就在范家村。如果你想抓人，一定要趁早。嗯。尹帮主，我今天也得到了卢仁杰在范家村的消息。怎么可能？
3: 这是我大费周折才得到的消息，
4: 你找别的途径打听一下，卢仁杰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怎么会这样？因为是个文官，才给他们掌兵。哎，
3: 热乎的来了！
4: 哎，
3: 秦万佑，
4: 老板，
3: 哎，
4: 来份包子。
3: 好嘞。
5: 哎，仁杰，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来见我？还要跟赵窝窝坐在一起？
6: 他有苦衷。什么苦衷？我不能告诉你。
5: 不告诉我，那我自己找他去吧。
6: 哎，你别去找他啊，他现在会不会杀你，我都说不准。
5: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6: 他在回云城的路上遭到了袭击，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他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躲了起来。 而是担心你贸然回来，他又返回去给你报信，就在返回去的途中，他被国民党军给俘虏了，整整蹲了7个月的大牢。那后来呢？后来，那个赵国豹以同乡的名义找到他，将他解救了出来，并且帮助马帮从建田日。赵国豹不知道盛南。
5: 曾经帮根据地运送过物资吗？就是知道，才要找补他的。他们就是想利用我们帮助，有国为共产党运送过物资的交情，瞒天过海。他们到底想运什么？还能有什么？鸦片呗。在这个世道上，没有比鸦片更保值的东西了。而且，在他们的军中，有很多都是双枪兵，一手长枪，一手烟枪，军饷发的都是烟土。
6: 没有鸦片，也打不了仗。我觉得盛南是不是还有别的苦衷啊？他有没有苦衷我不知道，但是那7个月的大牢，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5: 他跟你提起过什么？
6: 我从来没问，他也从未提及过。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话呢？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而且我奉劝你，忘记以前的那个尹胜男，并且离我们马帮每一个人都远点儿。以后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走了。
7: 听我的吧，林政委，我说的没错。我不跟你争，一切等仁杰回来再说，好吗？怎么了？
8: 你回来了，有老钱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7: 没有就算了，明天就知道了。
0: 什么意思？ 你先坐，有事跟你商量。商量什么呀？老徐的意思就是说，明天就组织所有有战斗经验的战士进城，去县公署和警署，刺杀何飞吴，解救所有被关押的同志。
6: 敌人刚刚得了胜利，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0: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挽回我们队伍在百姓心中的威信，还可以趁机打压军阀的嚣张气焰。怎么样？
6: 我不同意。
0: 不同意？
6: 我刚才看见赵国豹了，他与我近在咫尺，我只要一开枪就可以打死他。但是我没有，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
1: 你这么做是对的，你一旦开枪，就会暴露位置。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悟到的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我们可以去战斗，为了我们爱的人，为了我们恨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我们恨的人去战斗，那就是复仇，可以说是个侠客。但是我们要为了我们爱的人去战斗，那可能就会变成我哥那样，为了广大劳苦大众。
6: 去建立一个新社会，我觉得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真的值得我们叫他一声同志。
2: 人杰说的没错，我们不能为了战斗而战斗。现在我们更应该多想一想，在这个军阀管制地区，怎么将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你们说的话我都能理解。
0: 可我们现在除了跟他们对着干以牙还牙，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发展群众的大本营都被他们占了，我们以后靠什么来继续革命工作？啊，就在这个山洞里吗？
2: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老百姓的土地，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贯彻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建议烧掉云城的鸦片田，还田于民，这样才能坚定我们的责任。云城周边的鸦片。 不低于1000亩，而且这些鸦片，要么是由地主的枪手在看守，要么就是由官兵直接把守。要烧掉所有鸦片，那将意味着上百场的战斗。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而言，痴人说梦。你们就听我的吧，擒贼先擒王啊！首先刺杀何飞吴。
0: 如果我这个任务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完成呢？
1: 那我倒想听听，你想怎么干？很简单，请他们喝茶聊天。哪有这么容易啊？光凭我自己肯定不行，所以今天晚上我还要另外请一个人。
6: 谁呀？
1: 距此地20里外有一个地方叫嵩山镇，坊间传言那儿住着一个寡妇，听说是貌美如花，美若天仙。
6: 这么说，你是要去找那个寡妇？
1: 当然不是，我要带走今晚睡在寡妇旁边的男人。
6: 不行，这个计划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 文丽啊，没有一个任务是绝对安全的，关键看值不值。
6: 好，我可以同意，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一块儿去。
2: 我不同意。如果我和任杰有什么意外，我们的队伍不能没有领导，我们三个人的命不能放在一个盘子里。这事定了，晚上我去请人，明天一早行动。

0: 玉蝶，变花冠了。
1: 潘家哥，你这去哪儿啊？
0: 我们出去一趟，明天晚上回来。乖乖在家待着，别动。回来以后，我帮你变。

0: 哎，来，伙伴，哎，谢谢大哥。怎么样，家里的饭菜还吃得惯吗？
1: 好吃啊！
0: 我平时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能这么安稳的跟爹和大哥一块吃顿饭，恍如隔世啊。
1: 这么说，当官也不容易啊。
0: 大哥，你没发现我看上去比你要苍老的多吗？
1: 你还别说，这乍一看呀。
0: 你倒是像我大哥，是不是爹？烦心的事太多，这人老得快呀。鲍儿啊，既然那官当得那么累，干脆就别干了。咱们家又不是指着你那点军饷吃饭，你回到家里照样是丰衣足食。爹，鲍儿也想早日在谢家归田，在身边照顾您，尽尽孝道。但现在呢，我身负党国重任。
2: 身不由己啊，鲍儿啊，任豪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卢长青更是因为任豪的死而撒手人寰。现在卢老夫人又不在了，他们卢家就剩下任杰、任贤二兄弟。怎么，你还想再宰一个吗？
0: 爹，鲍儿那也是代党国行军阀，处决卢仁豪，那也是鲍儿的无奈之举啊。卢家二老的相继离世，那更非我所愿。至于任杰嘛，我希望他悬崖勒马。如果他再继续的执迷不悟，爹，就算鲍儿能容他，党国也容不了他呀，爹。
2: 爹把话呀，就说到这儿。爹只是给你提个醒，这功名利禄啊，只是过眼云烟。人生的道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最后，审判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的党国。
1: 他可以给你功名利禄，但是，他给不了你一颗无愧于天理人伦的良心。爹，咱们父子三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吃顿饭，少说两句。来，伙伴，吃菜。
3: 哎，好的。爹，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1: 哎，
4: 报告。
5: 是，是我。喝茶。是。何县长。哎呀，赵都导。
0: 孙部长，为什么约我们到大街上喝茶呀？
5: 可能是他在房间里待时间长了，想出来透口气。啊，
0: 大家都戒严了。
5: 是，应该是孙部长下的命令。但我们要谈的是机密啊，大街上合适吗？咱们过去看看再说吧。请。啊。老师，怎么在这里喝茶？你们来了。
0: 坐，坐吧。啊，宋部长，咱这茶为啥一定要到街上喝呀？
6: 以为这家茶摊的老板吧。
7: 卢仁豪啊，卢仁杰。
8: 诸位好啊！吃过早饭没有？
9: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6: 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0: 想造反啊！想造反是不是？
1: 孙耀先，我朋友卢仁杰想请你喝茶。我呢，开了个茶摊，巧了，这家茶摊刚开张，正好二位就过来捧场。
2: 国宝，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哟，昨天刚到啊。
2: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哎呀，仁杰。我也想去找你玩，
2: 但你不在家呀。
3: 没事儿，这不在这儿碰上了吗？正好，我这个茶就当是给你接风了，别见怪啊。
2: 谢谢兄弟。
3: 何县长，我来这儿还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二位过来喝杯茶，怎么不给面子？
4: 爸。
3: 我呢，说一下在这儿喝茶的规矩，啊，你们是客，我是主，那就得客随主便。我说什么话，就得算话，别人不能多说什么。现在我说我第一条规矩，让你们的人往后退20步。

别看我这是个小茶摊，但是我不缺伙计，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伙计。他们脾气可不好，万一给他们惹毛了，四面八方都会开枪。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真是热闹！哎呀，可是索老头说什么都不肯来，这次一定要后悔的。
1: 不去不去，我这边还做生意呢。
2: 老头儿，听说金陵很热闹，跟我们一起去玩一玩吧。
1: 哼，京城更热闹，一样没意思。
0: 爹，你就不看看刘云的比赛吗？
2: 还有我呢。
1: 不去。
0: 哇，真是一群土包子！哎呀，怎么样，吓到你了吧？真的要吓成这个样子？哼，我才不怕呢，只不过不小心绊倒而已。哎呀，真是岂有此理！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3: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小刘云也是只猪头。喂，这边有马戏看呢！
0: 马戏！
3: 哇，熊猫还会走钢丝，快看呢！
0: 这只熊猫还挺灵活的嘛，看我的！哎，可恶！啊，真厉害！这是熊猫，那种气势，我感觉好像……要我说，是踢的人太差劲儿了。你说什么？有本事你也来试一试啊！
2: 是熊猫吗？大概是熊猫妖精吧。再来，嘿啊，嘿，我就不信，凭我天才英俊的新球头，我会搞不定这只笨熊。嗯，嘿，嘿，嘿，啊！气死我了！这是谁家的小畜生？
0: 大家不要停啊！继续玩，我的熊猫很灵巧的。说的倒轻巧，你来试试。啊！哈哈哈，还是我厉害些吧。哎呀，
2: 太可恶了！你看熊猫多可怜呐。
0: 那你为什么不打它呀？
2: 还想拖别人下水，我教训你一下都不行了。
4: 不愧是个大城市，训练场还有官兵把守呢。站住！你们干什么的？哎，两位官差大人，我们是丰乐楼的。丰乐楼？好像听说过。
5: 我们丰乐楼的名气已经传到这里来了，真是太好了。
4: 啊，想起来了，丰乐楼。我们这儿不要外卖，去去去！哎呀！
0: 您误会了，我们不是送外卖的，我们是来训练蹴鞠的。哦，这个训练场已经被齐云社给包了，你们去那边的旧球场训练去吧。什么？哦，对了，你们不准偷看齐云社的训练，不然……这里又没有风流眼，满地都是石头。 怎么看都不像训练场呀！
4: 那个什么狗屁齐云社也太嚣张了，还不许偷看，谁稀罕呢？
0: 太可恶了，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算了，这是人家的地盘，当然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关键是看比赛的结果，看谁笑得最后。
4: 刘云说的没错，现在大家就动手清理一下地方，开始训练吧。
0: 哎，咱们俩去看看齐云社的训练情况吧。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的吗？
1: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0: 小心点
2: 嘿。

0: 喂，哈，哎，
1: 我还以为奇云社有什么了不起的，原来都是些跟索老头差不多的老家伙。
2: 我爹爹可比他们慈祥多了。
1: 你爹也比他们老多了。奇云三虎来了。
3: 哎，听说这次咱们第一个对手是崩乐楼，奇祖你怎么看呢？
4: 崩乐楼里面有个小家伙，好像叫什么云的，
2: 是刘云呢、
4: 踢得蛮不错的，好苗子，而且长得也很帅，将来说不准可以接替你的位置。
5: 他离咱们奇云社的标准还差得远呢，而且他怎么可能比我帅呢？是不是，伯南？
3: 我要郑重地声明两点：第一，你也不比我帅；第二，这次我们根本不需要出场，也可以收拾他们。
2: 什么呀？夏流云不但球踢得好，而且长得比你帅多了。
0: 有奸细！来人呐！
6: 走了，快跑！
7: 什么？奇云社的人也太嚣张了！他们除了说刘云问有没有提到我呀？他们说什么？你们倒是快说呀！
8: 我看他们是提都没有提你吧？
7: 太可恶了！我要让他们知道，向刘云虽然不怎么样，但我洪峰绝对不是盖的。
1: 对，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9: 听你们这么说，奇云社是一帮老家伙。咱们丰乐楼就是光用体力就可以把他们顶垮了。看来这次九龙顶很有希望了。大家明天一起努力吧，我先回去早点休息了。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容易吧。我以前在别的球队跟奇云社的人踢过，我们在奇云三虎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奇云三虎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10: 是啊，奇云三虎成名已久，绝不能小瞧了他们。
7: 放心吧，你说的那都是以前，现在有我天才洪峰就不一样了。
10: 奇云三虎，
11: 加油！
12: 奇云社必胜！奇云社一定赢！
1: 洪峰必胜，丰乐楼必胜，
11: 向流云必胜，丰乐楼必胜，向流云必胜！
7: 哎呀，这些球迷可真够热情的了。
2: 好帅呀，我好喜欢他呀。
13: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
1: 向流云真帅呀。
11: 哇，向流云，
14: 向流云必胜，
11: 向流云喜欢你。
2: 真不害臊。你说什么？
15: 我说你们真不害臊。
10: 这种情况下还是装作没有看见为妙啊。
7: 他们是
4: 哎呀，又掉了一根啊！
10: 他们是奇云三虎。
16: 比赛开始。
5: 他离咱们奇云社的标准还差得远呢。
3: 这次我们奇云三虎不用出场也可以收拾他们了。
10: 很快我就会让你们上场，收回你们说过的话。讲。

0: 想不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丰乐楼居然跟齐云社战成了平手。哎，
1: 不对，我看这次丰乐楼是想用体力战术拖垮齐云社，齐云社有点悬呐。哎，
2: 丰乐楼再得一筹。
0: 可恶啊！
3: 哼，
1: 齐云三虎终于打算上场了。
2: 哎呀，用一个姿势睡觉太久确实很累，换个姿势再睡一觉。中场休息。
0: 齐云社真没用啊，
4: 连丰乐楼也踢不过呀。
1: 早知道我就支持丰乐楼了。
5: 果然不出我所料，上半场我们就得了三筹，看来齐云社也不过如此嘛。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大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噔噔，
1: 今天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都是脏乱惹的祸。
1: 懒羊羊，
2: 说了多少次了，垃圾要收拾干净。
5: 懒羊羊，你这样很容易出意外的。
0: 不收拾垃圾能有什么意外？
6: 你们吵什么呢？
7: 村长。
6: 哎呀！

0: 洋洋睡得这么熟，我们怎么吓他呀？
1: 开饭了！
2: 开饭！
3: 你们是谁啊？
0: 我们是垃圾怪。
2: 垃圾怪！
1: 懒羊羊，要是你再乱扔垃圾，我们就把你吃掉。不对，是把你的全部零食吃掉。
2: 不会了，不会了，我以后不敢再扔垃圾了。走了。

0: 得还。
1: 懒羊羊上课了。哦，看来走错车厢了。懒羊羊，你没事吧？
2: 让我告诉你们，我昨天看到垃圾怪了。
1: 啊，垃圾怪！
2: 他们警告我以后不准乱扔垃圾，不然会吃光我所有零食的。
3: 垃圾怪还说了什么呀？
2: 他还说了一件事。他还说我最近瘦了，要多吃点好吃的。
4: 懒羊羊，你怎么这样？
2: 处理垃圾真的是太累了。这样方便多了。垃圾怪出现了。

0: 嘻嘻。对不起，我姐。垃圾怪太可怕了，得赶紧躲起来。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懒羊羊跑哪儿去了？
2: 不管了，反正目的达到了，懒羊羊也得到了教训。
0: 喜羊羊、沸羊羊，原来是他们吓唬我。懒羊羊，你要不要？
1: 怎么回事？懒羊羊，你又乱扔垃圾了，不怕垃圾怪来找你吗？
0: 垃圾怪很可爱啊，我想跟他做朋友。不许再乱扔垃圾，快点把垃圾清理干净。好亲就亲呗。真是麻烦。
3: 乱扔垃圾可不是好孩子。本大王真是厉害。

0: 好像听到灰太狼的声音啊！啊！居然一个没进，又得重新收拾一遍。现在懒羊羊都不怕垃圾怪了，
1: 那得找一个他非常怕的东西才行。可是他最怕什么呢？
2: 灰太狼。

0: 想装成灰太狼来吓唬我，看谁下水。嘿嘿嘿嘿
1: 跟着垃圾果然找到了小羊。不行，先找能量种子。
0: 来了。
1: 糟糕，一定要静悄悄的才行。地上怎么这么多东西呀？
0: 嘻嘻嘻嘻嘻嘻嘻，我说你吓人，能不能专业一点？
1: 原来你是在戏弄我，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手感还真像灰太狼。
1: 我就是灰太狼。
0: 你是灰太狼，那你来咬我呀。
1: 正好我饿了。
0: 饿了就吃饼干呗。
2: 发生什么事了？
0: 终于出现了吧，喜羊羊在这里。那你就是沸羊羊。快把面具脱了吧，我早就看穿你的伪装了。
2: 怎么了？
0: 你不是沸羊羊，那你是谁？
1: 本大王根本就没有戴面具。
0: 你是真正灰太狼？
1: 没错。
3: 快跑啊！
1: 这次捉羊居然这么简单。
2: 我记得这里有机关。
4: 我有紧急按钮通知大家。被口香糖粘住了，懒羊羊。好臭啊！
0: 喜羊羊，让我来把这里打扫干净。

0: 了。你这下没有垃圾扔了吧？
1: 本大王不扔垃圾也可以捉住你们。
0: 啊！不要过来呀！
1: 糟糕！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羊羊终于注意卫生了。
1: 嗯，村长，我们进去吧。
2: 站住！
3: 为什么？
2: 我洗澡没？手消毒没？牙齿刷了没？狗娃不能有头皮屑，只有最干净的羊才可以进入我的车厢。从今天开始，

0: 有借有还。
1: 什么都没有，如果迷路了怎么办？
2: 到时我们将弹尽粮绝，最后因缺水而倒下。
3: 小马哥，
0: 我已经在这里迷路半个月了，幸亏你们救了我。
1: 半个月？可蚂蚁的触角不是能够认路吗？
0: 我的触角能做任何事，但是就是不会认路。
2: 那你怎么送快递的？
0: 啊，像我这样专业的快递员早就把路名记在心了。啊，除了这个树皮迷宫。对了，你们是怎么认路的？
4: 我有导航仪，只有你想不到的地方，没有它到不了的地方。
0: 再吹牛皮就爆了。
4: 我示范给你看，请把我们带到附近的酒店。
5: 导航准备就绪，
4: 开车啦！
5: 前方50米右转，跳跃，然后击碎大石。

0: 到达目的地，导航结束。
1: 我就说嘛，像我这么专业的快递员都走不出这里，就凭他？
2: 看，是酒店。啊！
3: 我们先去酒店休息，整理一下行李。
1: 懒羊羊，我把这个给你，你把导航仪借给我吧。
4: 不行，我们还要靠导航仪送能量种子呢。
5: 我送不完快递，公司的名誉就会受损，而我就不能实现我使命必到的承诺。你就帮帮我吧。
4: 好吧。保管好，别弄丢，有借有还啊。
1: 我保证。
0: 此处为事故高发路段，请马上蹲下。
1: 啊！哇，太酷了！
0: 危险解除。前方第三片树叶后面就是目的地。
1: 第一次这么顺利完成任务，形象很重要。
6: 哼，形象太差，给你差评。
1: 又是差评。不过这玩意儿也太厉害了，不知道它能找吃的吗？
0: 导航开始。前方三步内有粒粒果，左方四步有松香子，后方五步有红椒果。
1: 懒羊羊看到这些水果一定很高兴。导航仪，咱们现在回酒店喽。导航仪呢？
5: 这下糟了。
1: 火车补给好了。
3: 懒羊羊，开导航，我们出发吧。
4: 好。出发去哪里呀？
1: 大树之巅呢？
4: 可是小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7: 啊！没错，我回来了。
1: 懒羊羊，该走哪条路？
4: 我，
8: 快查导航啊！
4: 最左边那条。快停下！
8: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现在该走哪条路？
8: 右边第二条。
5: 怎么会躲不开呢？

0: 懒洋洋。
1: 别生气，我会把导航仪要回来的。
0: 你找到小马哥再说吧，他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这个简单。
2: 是谁要寄快递呀？
1: 我。把我寄给小马哥，谢谢。
3: 在这几块重点区域找，肯定能找回导航仪。我小马哥发誓，找不到绝不回总部。
0: 我怎么回到这里了？幸亏懒羊羊不在这儿。
1: 小马哥不在，那我再去找找。这草丛真奇怪，还是找小马哥要紧。
4: 糟糕，一直在绕圈子，到底是什么地方？
5: 此处是树皮迷宫。
4: 你是谁？在哪里啊？
5: 左转低头。
4: 是懒羊羊的导航仪。我想到办法捉羊了。

0: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触角，如果你没有失灵，就不会迷路了。
1: 不是有导航仪吗？怎么会迷路啊？
0: 这么巧啊！
1: 来来。好好吃啊！我不是要这个，导航仪快拿来！
0: 好东西当然要藏起来了，
1: 赶紧还给我，我们还要靠它找路呢。
0: 好，你等等。
1: 小马哥，你去哪儿？
0: 对不起，我把导航仪弄丢了。
1: 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保证一定把它找回来。
1: 你当初也保证会还给我，不也弄丢了吗？
0: 我只是不小心。
1: 你不小心怎么不把自己弄丢啊？连路都认不清，做什么快递员啊？
0: 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不能侮辱我的梦想。我就是要做快递员。
1: 我不，
0: 我用蚁族的声誉担保，一定会把导航仪还给你。
1: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小马哥？
0: 触角，你争气点，
1: 我一定要找回蚁族的尊严。
0: 我的潜能终于爆发了！嘿！
2: 这个陷阱是捉羊的，你就别来捣乱。
3: 羊就在附近，正向这边靠近。
2: 太好了！
0: 导航仪，
1: 小马哥，
0: 你别过来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只是想和你道歉。
0: 我叫你别过来。
1: 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我一直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的。
0: 有危险呢！
2: 懒羊羊，捉到你了，懒羊羊。
0: 灰太狼，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好朋友的。
1: 小马哥，

没事，回去让村长帮忙修一下就好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垂甸镇福来儿童夏令营正式开营。传承非遗文化，梅岭三光天社区古榕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开营。少年读书郎一封鸡毛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垂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垂甸镇福雷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垂甸东山小学举行。开营仪式上，垂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志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体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程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引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为期4周，将持续至8月7号，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雷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1: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雷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0: 近年来，垂甸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福雷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
2: 为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非遗传统文化，深挖龙文化精神内涵，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10号上午，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古榕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正式开营。通过技艺实训、文化研学、手工实践、品德培育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在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舞龙传习所简短的开营仪式后，平山实验小学舞龙队带来了精彩的非遗舞龙展演。随后，梅岭三光天社区景堂舞龙队资深队员分组对80名学员进行了舞龙技艺教学。
3: 课程是全部是免费的，那主要的一个群体是3到6年级的学生。为了说让他们加入我们非遗的舞龙的这个项目，让他们在暑期能够充实的度过暑期研习营，我们有龙文化，还有龙技艺、龙的纯手工，还有融入一个日行一善的考核机制。
0: 据了解，梅岭三光天景堂虎龙历史悠久，被誉为南龙王之乡，同时被列入泉州市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此次研学营依托虎龙传习所在7月10号至8月14号期间，每周1、3、5下午，让学员们专业学习虎龙基础动作、队形走位、节奏配合等核心技艺，同步普及传统龙文化、民俗礼仪、非遗发展等相关知识。同时还增设龙艺手工特色实践课程，组织营员动手制作龙主题手工作品，坚持习武先习德、习龙修先身，让孩子们在练体能、学技艺、做手工的同时涵养品德，
3: 让更多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非遗的团队中，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就是避免说现在出现啊小眼镜、小胖墩的这种情况，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孩子更健康。
2: 鸡毛信的故事是刻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的红色记忆。抗日战争时期，少年海娃冒着生命危险藏情报引敌军，用勇敢与机智为八路军送去了关键情报。
0: 今天呢，少年读书郎，我们一起来重温这则红色经典小故事，回望革命小英雄的热血过往，传承永不褪色的爱国精神。
4: 大家好，我是朱子月，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叫鸡毛信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交通员让海娃给八路军送一封信，信上缠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是最紧急的信啊，他连忙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看到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中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伸在羊尾巴下面，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刚站起身，鬼子就到了身边，他们搜遍海娃全身，什么也没有发现。鬼子看跟这群羊，起了坏主意，他们把羊都扣了下来，逼着海娃给他们改羊。天黑了，鬼子们来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一粒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派人去杀羊。他们一眼看中了老绵羊，上来就要杀。老绵羊好像看懂了海娃的心思，四头腿往地上一撑，怎么拉也拉不走，鬼子只好去抓别的羊了。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舞着大羊刀出发了。他们让海娃在前面带路，海娃对这条路可太熟悉了，他把敌人给引上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把鬼子甩得越来越远。快到八路军包围圈时，海娃干脆跑了起来，边跑边喊：“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就在这时，鬼子开枪了，海娃哎呦声，躲在草丛里。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八路军开火了，一位八路军叔叔救起海娃。海娃吃力地说：“叔叔，鸡毛信在老绵羊尾巴。”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八路军叔叔高兴地告诉他：“海娃呀，多亏你送来的鸡毛信，咱们根据情报躲了鬼子的炮楼，打了个大胜仗。”小朋友们，海娃的故事只是无数革命英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在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亦有斗争、流血、牺牲，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英雄为榜样，奋发学习，开拓进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今天呢，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茶买纸巾，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第一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奋斗时代是2018年，我代表了中国的8亿农民，改革开放40年，那时候我就刚好是7、8年第一做的第一泡茶，所以这个奋斗时代是讲的是陈茶。我给大家讲的陈茶的故事，要理解安溪铁观音，好茶不贵，这种是很少了，这种要买都很少，主要希望大家自己去存，一年买喝的可以存一部分，比如说买铁观音，你要问这个铁观音可以不放冰箱，可以存吗？可以放吗？要先问一下这个卖茶东家，茶可以放在冰箱的茶，那种不叫好茶。我是不放冰箱的茶，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件。第二，我的茶可以随便放，只要你阴凉处就可以了。这个茶是这样的，这个奋斗时代40年出来的茶，茶条是红色的。温红，你看它自然转色了，老茶色就会转，慢慢转。

你喝一下。好喝吗？这种也是珍宝啊，这个很少啊。最早的古早的那种沉木的香味叫沉香，它就有那种檀香，还有它的这种味道是有年份岁数的东西，但是这种合进去最起码整个味道能让你的这个整个精神的这个感觉是像我们看到80岁的老人一样，这种叫做什么年轮的体现。所以年轮定力来看出你是泡到茶，开水一定要100度以上，冲泡让它20秒30秒左右来泡是最好，铁观音要经得起冲泡，经得起高温，这才是好茶。你要记住老茶哦，一不能有花埋的霉味，二不能有苦的味道，三不能杂味，这才是好的老茶哦。好老茶有规矩哦，不要随便就是放的就老茶就好哦。有的花埋掉的那个吃起来就害人哦，不能喝。所以这个陈茶、老茶这个铁观音，不管清香、熟茶，都一定要做好这个管理防备，还要自己知道这泡茶能存下来才存，不能随便乱存茶，乱存茶也会误导，因为这个茶不适合存的就不要去存。特别现在用空调制作的茶很多，放在冰箱的茶也很多，水分都是70%-80%哟，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个老茶陈茶一定是在研究它的生命的价值。一年喝叫现喝好，纯成宝，有生命可增值。为什么老茶有生命可增值呢？今年是200块一斤，你能够存下来，明年可以220块，或者210块，加10%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们不要去卖的这个假货，我就不敢说，这个是一定要清楚哦。茶叶能放下来的海拔、这个温度、这个茶的做法，一定要按照乌龙茶铁观音的工艺，不能偷工减料的做法哦。这个不要，我要先说在前哦，工艺、品种和海拔一定要标准的，就可以每年增值10%到15%，或者到20-30%都可能，这个就看你的工艺的茶叶了。这个是肯定老茶的增值是这样来的。还有一个是安全可靠的好茶，你要买茶一定要知道这些。如果知道这些的，你绝对能够存到好茶，喝到好茶，还要年年有好茶喝。像我的奋斗时代，我40年，今年42年就是42年了。但是42年不能叫42年，还是40年。为什么？你放了40年，拿出来开箱，以后就40年了。这个是叫好茶的这个管理法。比如说，你这个茶是年轻化还是不是年轻化？很简单，你什么时间采，什么时间做，做出来放了，哎呀，老茶是年年后备啊！很多人误导消费者说你的茶要经常备，错了，要放好一泡老茶是你的清茶，一定要着水，水分去除，留的一般是3%左右的茶可以放存，存下来就不会发霉，就不会这个坏掉，就可以长期存下来。不管什么等级，因为铁观音现在就是听钱没有听级的人太多了。存茶我建议是存特级1、2、3、4这种茶，因为到四级的就是大概就是100块左右、200块左右来存茶也很好。100、200、300、500的就很好了，太好的你存不起，太贵了。所以我建议存老茶的是在1级、2级的这方向来存茶。所以存老茶一定要知道它的等级、它的工艺、它的火候来存茶。清茶也可以存，熟茶也可以存，这就是存茶的方法。

0: 因为我们的家庭原来做茶，我们起起落落，在我人生当中，我知道第一就是说能吃到希望嘛。13岁为什么我会采茶就很厉害？我到现在采茶还很快啊，就是饿出来的时候，安溪人原来不仅仅是我辛苦啊。整个安溪是百穷县啊，改革开放开始，安溪有10万大军是挑茶走街串巷，全国到处去卖茶。我们铁观音出去说：“哎呀，没问题，几泡给你喝一下，让你学会，让你懂了，喝得好喝，才给我们买茶。”做茶跟做人是一样的，人做好了，茶就质量好。但是反过来讲，要做好啊，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只有做到了、学到了，才是真正的好。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4: 保护儿童。
5: 我们正在行动。
6: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7: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6: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8: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6: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9: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10: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1: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2: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13: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4: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5: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6: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7: 嗯，好的好的。
18: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9: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 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

0: 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抢论，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
7: 有影响的，
8: 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企业
10: 调调整，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6: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6: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纪念碑留白50余年，烈士因何长眠他国？
1: 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同乡战友入赘王家，一份承诺如何相守半生？
2: 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
0: 捞闽南侨乡鸿运星火相传系列，带你感受沙场铁血，骨肉同袍。

0: 敬礼，同袍，一击空，再击空，三击空。
1: 每年清明节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以及5月14日这三天，王洪生的战友们都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这座位于晋江东石镇张厝村的烈士纪念碑是1971年为纪念王洪生烈士而设立的，但是在纪念碑背面的生平简介中，王洪生牺牲的原因却是一处留白。
0: 这是因为王洪生当年随部队奔赴老志祥元老抗美作战任务，这个军事行动是高度的绝密行动，全程保密，不对外公开的。
1: 今年年过古稀的退伍老兵许自勇和王洪生是晋江东石同乡，在元老抗美战争中在同一个连队，对这些老兵来说，5月14日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0: 王洪生烈士是1969年12月份参军入伍，1970年12月随部队奔赴老挝志祥元老抗美作战任务，在1971年的5月14日对空作战中，王洪生英勇牺牲。
1: 1961年，应老挝方面请求，为支持老挝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我国决定为其提供军事和物资支援，并帮助修建公路。
0: 部队元老抗美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中国驻陆工程队的施工安全跟人员安全。当时我们中国派出呢驻陆工程部队、对空作战的高炮部队，还有地面的警卫部队，前后总共是11万的部队人员出国作战。
1: 1969年12月，王洪生、许自勇和村里另一个青年王有曲一起入伍。王洪生是家中独子，原本并不在应召之列。
0: 我说你是独生子，你也是烈士家属，你干嘛也要去当兵啊？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想当兵。在出国的时候，排长发现他的帽子里面写了一段誓言：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后来我们排长问他，你帽子里面写这个是啥意思？他说我爸爸也是革命烈士，我要继承他的遗志。
1: 王洪生坚定的从军志向或许和早年牺牲的父亲有关系。他的父亲王志师生前在福建南平一家水产供销分公司工作。1962年，为抢救不慎落入咸鱼池的工人和孩子，父亲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45岁。
2: 因为他当时的话呢，那个愿望太强烈了，一直跟那个借兵的一直磨嘴皮子，到最后没办法了。他说：“你这样子，除非你母亲同意你那个才可以，就是写一个保证书啊，是同意他去当兵的。”
3: 没当兵的时候，他一直叫我送到他东石，他说一定要培养我读书，他就这样。给我手拉的，他们离开了哦，我很伤心，我很伤心，说独子都不能参军，你为什么要偏偏要去啊？他说你不要难过，我去当兵回来哦，一定会给你们幸福，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1: 1969年，王洪生、许自勇、王有曲三人入伍后，在重庆服役，不久。王有曲被调离，王洪生和许自勇分别被分配到空军高炮第15师44团五连雷达班和爆化班。王洪生在部队表现出色，入伍当年就被评为5好战士。
0: 他开始是雷达号手，后来是连部当文书，来了出国之前把他调到侦察班。你说一下到侦察班了，侦察班的侦察员 的基本技术要量也得重新从头开始学习啊。班里面的兵比他老，他就经常对老兵说，他说我虽然是班长哈，你们呢在技术方面我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因为你侦察员呢他必须要识别这个各种飞机。平时我有看到他们在训练呢，突然之间哪一个飞机模型上来，在很短时间你要识别这架飞机是什么飞机。
1: 2026年5月，战友们到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为王洪生扫墓。当年作战的地方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县城，而老兵们却不曾忘记那段烽火岁月。1970年12月底，王洪生和许子勇跟随部队进入老挝。大战在即，王洪生被调到侦察班任班长，并于1971年4月火线入党。他们所在的二营高炮阵地设在老挝孟花防区的南乌江与南帕河交汇处。
0: 它这个是比较低洼的，周边呢都是有高山，因为这里是比较不适合部署高炮的，敌人也不会想到高炮部队就布防了这种低洼的地带，所以当时的目的是要在这边设防作战。第一仗是71年的5月5号，美军 F-4C 三架进入我们的防区。那这场战斗呢，我们进入了敌机两架，部队没有受到伤亡，也没有兵器受到损失。敌人投弹呢投偏了，投到这个南乌江。
1: 敌机来袭，王洪生率先发现目标，他报告给指挥员，我军防区出其不意的攻击取得了重大的战果。
0: 这本就是当年在老挝实地拍摄的这个照片。王洪生侦察班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兵器指挥镜，他比较高倍数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可以看出这个位置高度方向。美国的这个 F-4C 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战斗轰炸机，我们55战斗跟510战斗敌人就是来的这个飞机。
1: 遭受重创的美军不甘失败，伺机报复。5月14号敌机活动频繁，部队反复多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午饭时间，空中突然罕见的同时出现三批敌机从不同方向袭来，警报再次拉响。
0: F-4C 战斗轰炸机七架对我防区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轰炸。当时阵地遭到轰炸以后，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炸弹的爆炸声，夹杂的火炮的射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整个震耳欲聋。
1: 侦察班的位置就在连队的最中央，周围视线不能有遮挡，是全连最暴露的阵地，也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王洪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0: 王洪生面对着敌机的来袭，他是临危不惧，沉着稳定地操作他的兵器。当敌机投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战斗；他牺牲的时候，指挥枪他还是抓在手中。
1: 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全防区共击落美国 F-4C 战斗轰炸机两架，击伤一架，我军也付出了24名战士牺牲、58名战士负伤的代价。
0: 他侦察班跟我报话班只有十来米远，听到王洪生牺牲的时候，我的心情感到很突然，一下子接受不了，整个人就觉得一片空白。但是呢，因为我是负责跟临空指挥所的联络， 我不能够离开指挥所去看一看黄鸿升是怎么牺牲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生我想起来我觉得很沉重很遗憾。
1: 战后上级党委给王洪生追记二等功，但他家里只剩母亲与妹妹相依为命。
3: 他牺牲的我才12岁，我不敢给我妈妈知道，就跑出去外面哭，眼泪擦的就跑进来。我妈妈问我跑到哪里去，是跟人家吵架，我说没有。你说我你怎么眼睛红红的啊？
1: 在整理遗物时，王洪生的家人发现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他出征前留给母亲的绝笔信。
2: 当时要出国之前的话呢，急急忙忙的从那个解放军画报上面撕了一块那个纸下来写的，内容是这样子：敬爱的妈妈，明天儿就要随部队执行任务了，希妈身体保重。到达目的地，上级如果允许写信，儿马上寄信给妈问候，请妈不必挂怀。
3: 我妈妈可能好几个月才知道，城里面的人哦，很多人都跑到家里来。她说为什么那个城里面这么多人来，她就一直问哦，没办法控制不了，我就哭了，哭了她就知道了。我妈就一直哭了，一直哭，一直到地上一直磕头，她说要跟她一起去咯，我就给她抱了咯，抱了我们母女就一直哭。
1: 1972年，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王友曲回乡探亲，特意去探望王洪生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情况让王友曲感到忧心。
2: 当时我过来，老人抱了一块头巾裹挪着身体在忙家务了，看到我的话呢哭啊，一直哭，老人家一直哭。他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入伍，你回来洪生回不来了。当时我也是很伤心。
1: 此后只要有时间，王友曲就帮忙照顾王洪生的母亲和妹妹王秀芳，时间一久，他和王秀芳渐渐产生感情，便不顾世俗的眼光入赘王家。
2: 不改名不改姓的，而且那个辈分也刚好，主要是要照顾老人咯。我过来的时候，老人他好像是吃了个定心丸，山上一些什么龙喉啦、海里头一些什么事情，帮忙做一些干一些活啦。老人都待我是跟视如己出，对我是相当好，我也很感动。
1: 王友曲和王秀芳结婚后，重新扛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老太太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安度晚年。
2: 见到这些证件的话，就跟见到兄弟一样，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兄弟啊，没想到这个重担的话流落到弟弟的身上。
1: 父辈舍身救人，少年埋骨他乡，战友以半生相守入赘持家，一肩扛起烈士未尽的牵挂，两代人三汉子以血肉赴家国大义，烈士的热血与凡人的情谊交织成不朽家风，沉淀为中老两国唇齿相依的深厚羁绊。这份用生命缔结的友好，终将化作跨越时空的温柔。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0: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

0: 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1: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2: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敏感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敏感。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听时代回响，赏令。

然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0: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8: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 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2: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2: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9: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0: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1: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22: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22: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5: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

0: 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6: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3: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 CMG 小

0: 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千年晋江葬世仪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农历六月初五。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版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开板。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今晚闽超常规赛收官大战来了，谁将跻身争冠组？稍后我们直击现场画面。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7月17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聚焦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结合福建实际，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切实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科技创新事业。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共同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福建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人民立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城市温度。要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党建引领、条块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系统施治相结合，通报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动真碰硬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以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整体整治工作整体提升，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督促被通报地区深刻反省，扎实整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 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推动减负工作上下贯通、一贯到底，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手干事。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强基固本、全面从严、履职尽责，聚焦聚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进行再细化、再推动。
2: 会上，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反思交流，深刻检视问题，并提出加强改进措施。会议指出，靖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首批五个专项任务扎扎实实取得成效。要全面摸清底数，对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分类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把整改责任落实到每个节点、每个部位、每个人员，要强化监督指导，紧盯攻坚任务推进情况、隐患整改成效、责任落实情况，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抓一级，确保各项任务有人管、有人督、有人查，要坚持对账消耗，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倒排时间表、任务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痛定思痛，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加快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等，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枕戈待旦的警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物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真正做到无盲区、无死角。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对高陡边坡、山洪地灾易发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应急演练。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闭环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特地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其中诗句“爱我人民，爱我军”成为新时代双拥工作主旋律。福建军民始终牢记嘱托，坚持争先进。

0: 当模范树标杆。2025年，全省24个市县荣获全国双优模范呈现称号，实现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如今，军地各级正全力争闯全国双优模范城满堂红7连冠，持续打造军民情双优金字招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更大贡献。
1: 拥军优属的温度藏在出行旅途的细节里。在福建高速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军人对暖心服务的肯定。作为福建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优惠服务、应急援助、共建共享等核心功能。截至2026年6月，临厝服务区军人驿站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超5600人次。
2: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厝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
3: 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提升退役军人、军人亲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1: 在福建，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部队需要什么，地方就保障什么。近日，祝融部队军人子女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招考专家剖析招生政策、各批次志愿填报特点等，针对军人子女关切的政策及热点问题，给出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4: 活动举办非常及时，有专家对我们军人子女高考填报志愿进行专业指导，答疑解惑，让我们填报更及时、更精确，也感受到了福州社会各界对我们军人子女的关怀。
1: 医疗保障也是拥军优抚的重要民生落点。在莆田城乡区拥军优抚医院，75岁的退役军人徐真森凭借退役军人优待证就诊，享受专属导诊服务，全程不用多跑腿，不到1小时就完成全部体检项目。
5: 看病挂号年会啊，这个体检减20%的体检费啊，这个政策还是蛮到位的，所以这个服务还是蛮周到的。到各个科室看病都有他们值班医生带队啊，所以我们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6: 构建起区、镇、村3级联动的优抚医疗保障网络，目的就是要把对军人军属的尊崇落实到看病就医每一个具体环节。
1: 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福建双拥工作不断向精准化、体系化升级。厦门在全国首创兵教师培养计划，打通退役军人进入中小学任教通道，目前已有100余名退役军人成为教师。
7: 在集美大学开办了师资班，退役军人就是经过面试，然后递交材料，然后可以去参加这个培训。经过培训啊，我就顺利考上了教师这个岗位，觉得很幸福。
1: 围绕军人及军属实际需求，厦门还将优待延伸至军人家庭及全生命周期，构建了全方位的尊崇体系，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化拥军，打造凤凰花拥军平台，整合交通、医疗、文旅、餐饮等1000余家商户资源，让全国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享受一码通享优待服务。在福建，军地双方始终保持双向奔赴，促进科技、人才、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同步提升。
0: 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版日前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开板，助力打通台资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通道。
8: 首批22家台资企业进入台资创新版，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全国唯一以两岸冠名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创新版将打通台资企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通道，精准培育更多优质台资企业。
9: 依托我们全国首个两岸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运营优势，通过联动各方的资源，共同为台资企业提供从专题培训、融资路演、投融资对接、主题沙龙、交易所对接、上市辅导的全周期一站式的资本市场服务，为广大的优质台企提供一条从培育到融资到转板的清晰成长路径。
8: 下一步，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将依托股东方厦门金源集团的综合金融资源， 持续丰富。

0: 服务举措，吸引更多资源集聚，助力台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成长步伐，在闽发展壮大，做优做强。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0: 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台湾高雄、福州江阴、俄罗斯莫斯科等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福州还持续深化干支结合集结班列合作，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
1: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0: 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
2: 连日来，泉州聚焦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推进清障提能、拆窗破网、违法建设整治等专项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泉州鲤城区针对住宿载体、人员密集场所及新兴七小业态，组织综合执法协调中心、社区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泉州侨乡商品街新增不少咖啡店、手工作坊等七小业态，执法人员逐户走访，精准指导，督促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细节。
4: 当前我们聚焦321场所、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3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
3: 洛江区城管消防部门对河市镇2家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全封闭设置防盗网，逐一拆除。
5: 全封闭防盗网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灾的时候跑不掉、救不了。此次行动就是要清理这些阻碍逃生的障碍物。
3: 安溪县安监联合派出所驻村工作组组建联合检查组，分片深入辖区生产经营场所走访排查，引导企业主动自查自纠，落实隐患整改。
6: 我们立即开展了自纠自查，将厂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落实好各项消防安全措施。
0: 福建省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日前走进龙岩连城，活动整合多部门多领域优质资源，聚焦农村交通薄弱环节，打造沉浸式趣味化宣教场景。活动还创新融入情景宣讲、木偶汉剧、连城泉特色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拆解交通规则，让生硬的法条变得生动易懂。
7: 多部门联动，多警种参与，希望大家牢记交通法规，自觉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3: 今晚闽超常规赛收官大战来了，到底哪5支队伍能够进入争冠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莆田队与福州队的比赛画面，目前福州队稳居联赛第二，晋级形势一片大好，莆田队位居积分榜的第4，是否能够拿到争冠组的门票就看今晚主场的表现。同样是主场作战的宁德队，想要跻身争冠组就要在最后一轮超水平发挥，但今晚他们面对的是积分断层领跑的厦门队，对于保持常规赛全胜纪录的厦门队而言，剑指再下一城。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平潭队与泉州队，上一轮拿下首胜之后，平潭队的士气上了一个台阶，而且目前暂列积分榜第3的泉州队位置相对稳固，跻身争冠组的前景明朗。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龙岩队与南平队，龙岩队本赛季用热血拼劲和防守韧性圈粉无数，但绿茵场上没人想当别人晋级的背景板，咱们南平的小伙子们啊，同样憋着一股劲儿。最后我们来聚焦3名队与漳州队，在这场收官之战，双方都没有了成绩的压力，球员们呢反而能够更加从容地表现自己。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中场哨声吹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明晚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友谊赛将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今天 阿根廷闽籍青年球员全力备战，为闽超赛。

0: 天才。
1: 下午两点多，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队员们顶着烈日，开启了抵达厦门后的第三堂训练课。在两个小时的训练中，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第一次以完整阵容开展合练，训练内容也更加丰富，包含传跑配合、阵型磨合、定位球攻防演练等。
2: 这几天我们主要是以恢复和磨合训练为主，这里良好的条件极大帮助我们克服了时差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很期待与厦门队的比赛。
3: 为扎实做好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建宁赛区赛事保障工作，提升志愿服务专业水平，7月15号，建宁团县委联合县红十字会在建宁县开展省运会志愿者专项培训，围绕省运会赛事概况、现场秩序引导等内容展开，同时重点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急救援等实操知识，有效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理水平。
1: 2026厦门啤酒消费季暨思明啤酒嘉年华17号在厦门五一文化广场开场，活动以体育引流、啤酒赋能、商业助力为主题，整合商文旅体多元资源，打造滨水夜间消费场景，同时联动全城各大商超街区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还邀请国际球星大卫·比利亚出席，与厦门球员同台互动。据了解，主会场活动为期5天，将围绕球迷、政企客商、青年人才等不同群体打造5大主题活动。
4: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夏季高温潮湿，用电安全隐患增加。为确保用电安全，要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平时要定期检查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录前录后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
1: 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
0: 晋江公安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护民安，
1: 多线启动筑牢安全防线，晋江全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演练系列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7号下午，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对青障强基提能行动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靶向攻坚消除各类突出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高度警醒，时刻警觉，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以破釜沉舟的决心，雷霆万钧的气势，落实好青障强基提能行动各项任务，绝不能畏难退缩，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再出问题，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整治，重拳除险，坚决打赢安全生产攻坚战、保卫战，要聚焦除险提能，强力推进拆窗破网、私搭乱盖清拆、生命通道疏散、老化电路改造等工作，做到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结合池电实际，紧盯下电上宅、高层建筑、九小场所、二合一场所等风险领域，精准调配整治力量，杜绝出现顾此失彼的管理漏洞。要配齐配足消防五件套等逃生设备，全覆盖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居民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能力。要充分发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议委员、企业家等各方力量，鼓励引导自查隐患、自清隐患，当好安全带头人、宣传员，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要聚焦对标提标，组织企业主实地观摩学习标杆企业经验做法，因企制宜，提升企业安全治理效能。要聚焦巩固长效，建立健全长效管控体系，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防止隐患问题回潮反弹。会议强调，要严明纪律，守牢底线，层层压实责任，靠前会商调度，尽最大努力完成目标任务。要规范作业标准和流程，确保不出任何安全问题。要坚持铁腕督导、刚性执法监管，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厉查处一批反面典型案例，造浓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会上宣布了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工作专班架构和分工，明确目标任务，确保专项行动提及不稳，取得实效。 17号下午，筑牢安全底线，促进两个健康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2: 会议传达中央、福建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精神，宣读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解读关于建立行业商协会易安全、督安全、促安全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活动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特邀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以安全乎经营底盘，自律乎产业共生为题授课。专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引导企业家坚守安全底线，以自律经营护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丁宏宇、洪忠信参加会议。
0: 夏季来临，夜间人员流动频繁，重点区域治安与安全隐患亦多发， 16号晚，我市紧扣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市公安机关以实实在在的警策守护城市烟火气，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2: 16号晚，青阳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阳光社区、阳光夜市、酒店、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集中检查。民警围绕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落实等内容进行细致排查，督促相关场所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与此同时，执勤民警还在夜市周边道路和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和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安全就在身边。
3: 很温暖，因为他们保护我们交通

0: 全。
1: 你要是遇到困难，你要找谁帮忙？
0: 警察。
2: 平时的话，民警会有来班级里面上，防诈骗呀这种课程。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在马路边上，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3: 据了解，晋江公安将持续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把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要求和落实公安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有机结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和突出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晋江多点同步开展安全部署、专家授课、消防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帮助企业经营者与一线从业人员夯实安全知识，熟练应急处置技能，持续提升辖区整体安全管理水平，用心筑牢全域安全生产坚实防护屏障。
1: 17号下午，新塘街道与穗金制谷产业园开展消防实战演练，筑牢企业安全防线，提升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
2: 以前很多消防知识停留在纸面，通过今天的现场演练，我们更加熟练掌握了火情上报、人员疏散、初期灭火、应急自救的完整流程。
1: 演练模拟厂房起火，完整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灭火、高层缓降、伤员转运等实操科目。
3: 下一步就会通过这个让企业自查，还加上联合街道上级应急部门的一个督查，还有我们平时的巡查，三查结合共同来编织这张安全生产的网，把它编实了，确实督促企业的主体责任到位。
1: 同一时段，磁灶镇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走进了美特妇幼用品公司，活动设置了安全宣讲、实操演练、疏散演练环节。
4: 消防演练给我们是一个定心丸，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怎么做，大家已经有这个演练的过程，就不会慌。碰到火灾的时候要如何有序的退场，然后我们也设立了专门的消防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会去给我们员工去宣导。
1: 活动间隙，磁灶镇安办联合企业管理人员深入车间排查消防隐患，建立问题清单闭环整改。后续磁灶镇将持续开展企业消防宣传演练，打造多方协同的消防安全长效机制。当日傍晚，企业集中观摩培训活动接续开展，罗山街道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继2026年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现场观摩培训会在九九王食品有限公司举行，现场模拟车间宿舍同步起火，开展人员疏散、高层缓降救援实景演练。
5: 今天的这次学习呢，让自己的消防技能更上一个台阶吧。平常有那个演练的话，遇到情况的话肯定会沉着应对了，就不至于就是手忙脚乱嘛。
1: 当晚，罗山辖区50余家规上企业到场观摩，大家表示演练实景贴合火情，优秀管理经验可借鉴，后续将对标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

0: 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实训。
1: 今天观摩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灭火器的演示啊，然后消防箱的这些使用啊都很规范啊。我们回去的话也会马上安排类似的这种消防演练，对我们的员工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啊，方便大家就是遇到突发情况的话进行一个及时的逃生。
0: 当天下午，西园街道与头社区也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攻坚行动推进会，通过事故警示教育、政策传达、安全宣讲，压实各类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并现场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与承诺书，进一步明晰各方安全职责。会后，与头工业园配套开展消防实战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社区将全域排查隐患，守牢基层安全防线。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火场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晋江多家企业主动组织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实训筑牢厂区安全防护屏障。16号下午，梅岭街道厂房消防应急演练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此次演练模拟厂房一楼车间电气线路故障引发起火，火势浓烟迅速蔓延至二楼的真实火灾场景，全过程开展浓烟环境全员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高层缓降逃生救援、模拟伤员转运、CPR 加 AED 应急救护、消防器材实操培训等实战科目，贴合辖区小微企业火灾风险特点。
2: 这场演习很实在，轻轻走了一遍逃生流程，灭火器材和急救也学会了。回去我们车间一定要加大力度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安全不敢一点点马虎，这是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3: 这次演练非常贴近实战，让我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巧，今后我们一定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为企业安全生产贡献力量。
0: 16号下午，深沪镇东海安开发区第二网格联动消防专职队、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在妇联公司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企业近300名员工参与实训。
4: 他这次是主动联系到我们深沪镇消防专职队，而且我们也跟他们的互相探讨前期他们企业的那个疏散的议案，来模拟也能侧面的印证这个企业的议案是可行的。消防对他这个消防议案执行，我们会下一步指导他们更加的是不是进一步的提升。
0: 人员疏散演练结束后，深沪镇消防专职队还联合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灭火器材规范操作、高层绳索逃生技巧逐项示范讲解，手把手指导员工上手实操，直观普及火场自救、初期火情处置专业知识，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实用逃生与灭火技能。
5: 我觉得之前对这种逃生的意识的话不是很强，那今天经过受到这种有效的比较系统的培训了之后，我感觉就是以后在面对这种火灾呀、各种情况的话，可能都不会像之前一样盲目的去冲刺啊，去那些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出逃方式。
0: 当天下午，晋江市华联硬铁置冠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2026年度消防知识培训及消防应急演练。演练现场，注册安全工程师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以及消防栓快速连接与出水规范操作，企业各部门代表依次进行灭火实操，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技能，达到以训促学、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
6: 通过本次公司对这次的消防演练嘛，我们掌握了最基础的一些消防的一些器材的一些使用和运用，也了解也深刻认识了就是说消防培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重要性，也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去。
7: 连日来，晋江各镇街持续聚焦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顶、私搭乱盖两大整治行动。

0: 从企业到商户，从房东到租户，各方积极响应，主动拆除防盗网和私搭乱盖，全力打通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
1: 17号下午，陈代镇组织作业人员前往西板村丹桐鞋业开展拆窗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现场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使用锤子、割刀等破拆工具，对厂房剩余窗户上生锈的防盗网、铁丝网进行拆解，有序拆除。
2: 我们村里面第一时间组织网格员到每个企业跟公益宣传这个消防安全的，当面劝导他们积极行动，企业基本上都非常主动的配合。这家企业啊，上面的，因为这两已经拆了三天了，今天就是一个扫尾工程。
1: 据悉，陈代镇自拆窗破网专项行动以来，通过网格摸排、党员带头自拆、联合执法、集中清障，扎实推进整治工作。18号上午，在陈代镇杨代村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正在对爱巴斯鞋业公司楼顶的搭盖进行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器械对楼顶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当天，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还组织对一处出租屋楼顶搭盖进行了拆除。在磁灶镇国达陶瓷宿舍楼，工人正使用切割机对70多间员工宿舍的防盗网开展拆除作业。除了拆除员工宿舍外，公司还邀请第三方消防技术专家检测公司的消防设施，开展隐患评估，设计整改方案，把关技术标准。18号上午，在位于东石镇永湖村的一伞企业，工人正在逐一拆除防盗网。伴随一扇扇防盗网被卸下，原本被封闭的逃生窗口重新开启，生命通道得以打通。据了解，该企业预计拆除防盗网170余扇，覆盖厂房、办公楼、员工宿舍等4栋建筑，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企业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拆窗破网不仅是为了配合整治要求，更是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此次伞企主动拆窗破网，是东石镇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连日来，东石镇坚持镇村联动，以点带面，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截至17号，全镇已清理消防通道堵塞359处。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纪念碑留白50余年，烈士因何长眠他国？
1: 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同乡战友入赘王家，一份承诺如何相守半生？
2: 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
0: 捞闽南侨乡鸿运星火相传系列，带你感受沙场铁血，骨肉同袍。

经理，同谋，一击空，再击空，三击空。每年清明节、9月30日烈士纪念日。 以及5月14日这3天，王洪生的战友们都会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这座位于靖江东石镇张厝村的烈士纪念碑，是1971年为纪念王洪生烈士。

0: 而设立的。但是在纪念碑背面的生平简介中，王洪生牺牲的原因却是一处留白。
1: 这是因为王洪生当年随部队奔赴老志祥元老抗美作战任务，这个军事行动是高度的绝密行动，全程保密，不对外公开的。
0: 今年年过古稀的退伍老兵许自勇和王洪生是晋江东石同乡，在元老抗美战争中在同一个连队，对这些老兵来说，5月14日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1: 王洪生烈士是1969年12月份参军入伍，1970年12月随部队奔赴老挝，志向元老抗美作战任务。在1971年的5月14日对空作战中，王洪生英勇牺牲。
0: 1961年，应老挝方面请求，为支持老挝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我国决定为其提供军事和物资支援，并帮助修建公路。
1: 部队元老抗美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中国驻陆工程队的施工安全跟人员安全。当时我们中国派出呢驻陆工程部队、对空作战的高炮部队，还有地面的警卫部队，前后总共是11万的部队人员出国作战。
0: 1969年12月，王洪生、许自勇和村里另一个青年王有曲一起入伍。王洪生是家中独子，原本并不在应召之列。
1: 我说你是独生子，你也是烈士家属，你干嘛也要去当兵啊？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想当兵。在出国的时候，排长发现他的帽子里面写了一段誓言：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后来我们排长问他，你帽子里面写这个是啥意思？他说，我爸爸也是革命烈士，我要继承他的遗志。
0: 王洪生坚定的从军志向，或许和早年牺牲的父亲有关系。他的父亲王志师生前在福建南平一家水产供销分公司工作。1962年，为抢救不慎落入咸鱼池的工人和孩子，父亲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45岁。
2: 因为他当时的话呢，那个愿望太强烈了，一直跟那个戒兵的一直磨嘴皮子，到最后没办法了。他说：“你这样子，除非你母亲同意你那个才可以，就是写一个保证书啊，是同意他去当兵的。”
3: 没当兵的时候，他一直叫我送到他东石，他说一定要培养我读书，他就这样给我手拉的。他们离开了哦，我很伤心，我很伤心，说独子都不能参军，你为什么要偏偏要去啊？他说你不要难过，我去当兵回来哦，一定会给你们幸福，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0: 1969年，王洪生、许自勇、王有曲三人入伍后，在重庆服役。不久，王有曲被调离，王洪生和许自勇分别被分配到空军高炮第15师44团五连雷达班和爆化班。王洪生在部队表现出色，入伍当年就被评为5好战士。
1: 他开始是雷达号手，后来是连部当文书，来了出国之前把他调到侦察班。你说一下到侦察班了，侦察班的侦察员 的基本技术要量也都从头开始学习啊。班里面的兵比他老，他就经常对老兵说，他说我虽然是班长哈，你们呢技术方面我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因为你侦察员呢，他必须要识别这个各种飞机，平时我有看到他们在训练，突然之间哪一个飞机模型上来，在很短时间你要识别这架飞机是什么飞机。

0: 2026年5月，战友们到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为王洪生扫墓。当年作战的地方，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县城，而老兵们却不曾忘记那段烽火岁月。1970年12月底，王洪生和许自勇跟随部队进入老挝。大战在即，王洪生被调到侦察班任班长，并于1971年4月火线入党。他们所在的二营高炮阵地设在老挝孟花防区的南乌江与南帕河交汇处。
1: 它这个是比较低洼的，周边呢都是有高山，因为这里是比较不适合部署高炮的，敌人也不会想到高炮部队就布防了这种低洼的地带，所以当时的目的是要在这边设防作战。第一仗是71年的5月5号，美军 F-47 三架进入我们的防区。那这场战斗呢，我们进入了敌机两架，部队没有受到伤亡，也没有兵器受到损失。敌人投弹呢，投偏了，投到这个南乌江。
0: 敌机来袭，王洪生率先发现目标，他报告给指挥员，我军防区出其不意的攻击取得了重大的战果。
1: 这本就是当年在老挝实地拍摄的这个照片。王洪生侦察班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兵器指挥舰，他比较高倍数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可以看出这个位置高度方向。美国的这个 F-47 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战斗轰炸机，我们55战斗跟510战斗敌人就是来的这个飞机。
0: 遭受重创的美军不甘失败，伺机报复。5月14号，敌机活动频繁，部队反复多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午饭时间，空中突然罕见的同时出现3批敌机从不同方向袭来，警报再次拉响。
1: F-47 战斗轰炸机7架对我防区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轰炸。当时阵地遭到轰炸以后，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炸弹的爆炸声，夹杂的火炮的射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整个震耳欲聋。
0: 侦察班的位置就在连队的最中央，周围视线不能有遮挡，是全连最暴露的阵地，也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王洪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1: 王洪生面对的敌机的来袭，他是临危不惧，沉着稳定地操作他的兵器。当敌机投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战斗；他牺牲的时候，指挥将他还是抓在手中。
0: 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全防区共击落美国 F-4C 战斗轰炸机2架，击伤1架。我军也付出了24名战士牺牲、58名战士负伤的代价。
1: 他侦察班跟我报话班只有10来米远，听到王洪生牺牲的时候，我的心情感到很突然，一下子接受不了，整个人就觉得一片空白。但是呢，因为我是负责跟临空指挥所的联络，我不能够离开指挥所去看一看王洪生是怎么牺牲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生我想起来我觉得很沉重，很遗憾。
0: 战后，上级党委给王洪生追记2等功，但他家里只剩母亲与妹妹相依为命。
2: 他牺牲的我才10来岁，我不敢给我妈妈知道，就跑出去外面哭，眼泪擦的，就跑进来。我妈妈问我跑到哪里去，是跟人家吵架？我说没有。你什么？你怎么眼睛红红的啊？
0: 在整理遗物时，王洪生的家人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0: 这是他出征前留给母亲的绝笔信。
1: 当时要出国之前的话呢，急急忙忙的从那个解放军画报上面撕了一块那个纸下来写的，内容是这样子：敬爱的妈妈，明天儿就要随部队执行任务了，希妈身体保重。到达目的地，上级如果允许写信，儿马上寄信给妈问候，请妈不必挂怀。
2: 我妈妈可能好几个月才知道，城里面的人哦，很多人都跑到家里来。她说：“为什么那个城里面这么多人来？”她就一直问哦，没办法控制不了，我就哭了。哭了，她就知道了。我妈就一直哭了，一直哭，一直到地上一直磕头。她说要跟她一起去了，我就给她抱了了，抱了我们母女就一直哭。
0: 1972年，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王友曲回乡探亲，特意去探望王洪生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情况让王友曲感到忧心。
1: 当时我过来，老人抱了一块头巾裹挪着身体在忙家务了，看到我的话呢，哭啊，一直哭，老人家一直哭。他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入伍，你回来洪生回不来了。”当时我也是很伤心。
0: 此后只要有时间，王友曲就帮忙照顾王洪生的母亲和妹妹王秀芳。时间一久，他和王秀芳渐渐产生感情，便不顾世俗的眼光入赘王家。
1: 不改名不改姓的，而且那个辈分也刚好，主要是要照顾老人咯。我过来的时候，老人他好像是吃了个定心丸，山上一些什么龙喉啦，海里头一些什么事情，帮忙做一些干一些活啦。老人都待我是跟视如己出，对我是相当好，我也很感动。
0: 王友曲和王秀芳结婚后，重新扛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老太太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安度晚年。
1: 见到这些证件的话，就跟见到兄弟一样，虽然他不在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很想念他。兄弟啊，没想到这个重担的话落到弟弟的身上。
0: 父辈舍身救人，少年埋骨他乡，战友以半生相守入赘持家，已肩扛起烈士未尽的牵挂。两代人，三汉子以血肉赴家国大义，烈士的热血与凡人的情谊交织成不朽家风，沉淀为中老两国唇齿相依的深厚羁绊。这份用生命缔结的友好，终将化作跨越时空的温柔回响，生生不息。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保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3: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3: 阿妈，我来给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一汪饮料、
3: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3: 再见，
8: 再见，再见，
2: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别的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岱四境微型消防站快速响应灭早灭小，筑牢基层第一道防线。磁灶镇举行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我市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陵园街道总工会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共设五个教学点。火灾扑救黄金时间就在那最初的几分钟，在陈岱镇四境社区有一支志愿消防队依托微型消防站24小时待命，快速响应处置突发火情。
1: 17日下午，记者在陈岱镇四境社区微型消防站看到消防队员正在对器材进行日常巡检。
2: 有一部消防车，然后有一个消防水泵，还有锯子，消防器材有21项。
1: 微型消防站现有10名志愿消防队员，全部由社区巡逻队员兼任。队伍分成2个班组，24小时轮流值班，接警立即出动，几分钟就能到达现场。
2: 地方的话，我们要先搭好警戒线，对，看到那个现场的情况，把人员给疏散清，给后面的消防队员腾出一个时间通道。
1: 丁长江说，他们还会查看现场有没有被困人员，先救人再灭火，要做到快速救人灭火，靠的是平时训练。队员们每月参加一次标准化消防技能培训，严格执行135。

0: 四境社区微型消防站快速响应，灭早灭小，把火情消灭在初始阶段，筑牢基层第一道防线。17号下午，由磁灶镇政府、磁灶镇专职消防队、磁灶镇志愿者协会、晋江市美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汲取事故教训，筑牢安全防线，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在美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举行。当天下午的活动设有消防安全知识宣讲、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器材实操演练及应急疏散逃生演练等环节。现场，磁灶镇专职消防队宣讲员向美特公司管理层员工讲解日常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妇幼用品企业针对性防火注意事项。随后，公司管理层员工还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及室内消火栓出水，并参与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1: 消防演练给我们是一个定心丸，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怎么做，大家已经有这个演练的过程，就不会慌。碰到火灾的时候要如何有序的退场，然后我们也设立了专门的消防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会去给我们员工去宣导。
0: 当天下午，磁灶镇安办工作人员还与公司管理层一同进场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并列出清单，确保问题闭环整改。接下来，磁灶镇还将持续举行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形成政府牵头、消防指导、企业落实、志愿参与的消防安全宣传长效机制。
2: 17号，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联合专家开展用气安全专项排查。
0: 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安海辉耀液化公司开展全覆盖检查，并同步对安海镇餐饮场所用气安全进行专项排查。检查组分成三个小组开展工作，一组核查现场安全状况，一组审阅材料，一组排查送气经营店面。
3: 我们的检查重点反而现在倾向于企业动态管理这一块，比如说到人员，然后设备日常的运行有哪些小的缺陷，我们发现的问题也主要是针对企业日常的运行这一块。
0: 任东表示，企业在安全投入与现场管理层面整体表现良好，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动态检查已形成机制，当前检查重心已转向企业动态管理，重点聚焦人员与设备正常运行中的细微缺陷。
3: 那我们的介入反而是给企业提供一些他们日常关注不到的一些点，那我们为了晋江的这一块企业的一个生产安全吧，反正做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一些小的事情。
0: 下一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坚决贯彻全市安全生产攻坚行动要求，保持高压态势，紧盯重点行业与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复查机制，持续推进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陵园街道总工会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共设5个教学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入夏以来，为切实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的基本生活，做好夏季高温天气下的救助工作，晋江市救助站联合公安、城管执法、社会组织等

0: 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为这座城市里陷入困境、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和临时遇困群众送去一份清凉。
1: 16日上午，联合巡查人员带着清凉礼包走访市区商业街、车站、涵洞等流散人员相对集中滞留的场所进行巡查，耐心听取需要帮助流散人员的诉求，引导其入站接受救助，对不愿进站的协助其做好防暑措施，发放救助联系卡和清凉油、蒸汽水等防暑降温物品，切实为流散人员撑起遮阳伞。
2: 为切实做好极端天气下流散人员救助工作，我站从6月起积极联合公安、城管执法等部门主动开展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确保街头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和临时遇困人员得到及时救助。
1: 自六月份启动专项行动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开展街面巡查25次，出动工作人员与社工志愿者共120人次，发放食品、防暑用品等救助物资130份，共救助80人次，其中流浪未成年人11人次，老年人2人次，帮助7人成功寻亲返乡，其中由工作人员护送返乡3人。
2: 广大市民如在街面发现流散人员，可拨打我站24小时热线电话0595-8568-8292或110进行咨询求助。我站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进站的流散人员和临时遇困者能得到及时救助。
0: 近日，晋江市陵园街道总工会2026年快乐成长安心一下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本次暑托班依托5个教学点，共设置9个班级，吸引189名职工子女报名参与。
3: 14号下午，在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暑托班里一派温馨好学的景象。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正专心地完成着暑假作业。遇到不懂的难题，老师们也会第一时间上前耐心解答。
4: 你的老师也非常好，也会奖励的。有很多课程老师也会亲手教。
3: 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细致入微的课业辅导，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学有所获，更让他们结交到了新朋友，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
5: 这边认识很多小朋友，还有我学校的朋友，然后这边作业可以辅导。
4: 就我爸爸妈妈天天都很忙，我爸爸一早上就去忙了，妈妈还要去上班，每次都要照顾我。到这边很像幼儿园，因为这里可以遇到我之前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学习。
6: 面向大山社区还有五里园区及周边的企业职工，目前共招收那个学生有46名，然后我们这边根据学生的年龄给他分为2个班，差不多是2年级以下一个班，2年级以上一个班。
3: 近年来，陵园街道扎实推进我为职工办实事，把职工子女暑托班作为工会服务职工的重要举措来认真策划组织。
6: 过疫期间呢，我们还会针对孩子的一些情况开展一些特色的服务，包括有的是做手工，有的是开展一些那个数学啊、思维啊这方面的训练辅导，帮助小孩子还有那个家长，共同那个度过一个暑假。
3: 据介绍，今年已经是陵园街道总工会第6年开办暑托班，办学服务体系愈发成熟完善。在上级总工会的支持和指导下，本次暑托班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整合曾林、陵水、林口、大山后党建家邻里中心及华宇公司，多点布局，精准覆盖，全方位对接辖区职工子女托管需求。
0: 近日，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开营。成长营不仅助力家长解决暑期看护难问题，还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这也是安海镇前浦村连续5年举行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
3: 开营仪式上，每位营员领到了一个科学实验箱和一根棒棒糖。随后，在古色古香的前锋书院，营员们开始了当天的第一堂课。有的营员上了美术课，有的营员则做起了暑假作业。对于部分营员来说，他们已经参加了多次成长营，收获不少。
7: 没有，今天只报了作业辅导，英语还有作业辅导。

0: 节奏也速度会变快。
1: 书法把之前的字比较丑，然后现在比较好看了。不会游泳，然后他会慢慢教，现在是会游泳了。
2: 今年安海镇前浦村前锋书院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共设有作业辅导、英语、美术、游泳、篮球、书法等课程，120名儿童报名参加，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善书院开展支教活动。
3: 今年是善美支教团来到安海前浦村前锋书院支教的第五个年头，今年暑假我们依旧组织了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村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做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红色宣讲和美育兴趣课堂等。
2: 据了解，该暑期少儿公益成长营由前浦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参与的学生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成长营既帮助家长解决假期看护难问题，更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受到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

0: 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本周《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将迎来儿童 B 组器乐类决赛，这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孩子们梦想的绽放。这些小小少年们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呢？咱们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奉上。

回首这一段旅程，我们见证了太多的感动与成长，每一位小选手都在舞台上展现了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收获成长，用艺术传递热爱，这正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最动人的模样。虽然大赛即将结束，但他们的逐梦之路才刚刚的启程。愿每一位乘风破浪的少年都能带着这一次大赛的收获与感悟，怀揣对艺术的赤诚与热爱，勇敢地奔赴更广阔的星辰大海。至此，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圆满落幕。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再见。

兄弟，谢谢啊，不错。这么多人啊，看着就声势浩大。没错，就按这个节奏继续进攻。哎呀，厉害厉害厉害，真的。替我谢谢这帮兄弟啊，我请你们吃饭。嗯，拜拜。

0: 哎，是看啊，闲云阁这种地方，我去了一次，不想去第二次。
1: 哎呀，这过了过了。
2: 喂，你好，我是展翔。
3: 你看出来是我做的了啊？我这个算是将功补过。
4: 我爸知道车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谢谢你爸没有误会我啊。你跟他说，得罪他老人家，那就是得罪我。
3: 我必须得替他出口恶气。
4: 虽然我爸未必喜欢你这么做，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虽然错别字有点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你给他们夹鸡腿吧。
2: 我会会。
4: 好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2: 哦，哎，晚安。
5: 妹妹，前几天晚上你怎么没有来呀？我一直在找你。
6: 我家里有点事情。
7: 半夜要回娘家，老公追出去
8: 了。正啊，哪能搞成罢工了？
9: 怪侬啥事体啦？
8: 阿拉又没讲我，
9: 我会得讲啦。你们就会胡说八道。
5: 妹妹，不要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你不要生气啊，你要是生气，他们反倒得意了。
6: 谢谢你，阿婆，我不生气。
5: 妹妹，我老喜欢你了。
6: 阿婆，你不用喜欢我，你喜欢你自己，喜欢你老公就好了。我说实话，我不喜欢跳舞，我也不能跟你们比。你们一方养老都清闲得很，家里还请了保姆，我不行的。我从早忙到晚，要买菜，要烧饭，还要接送孩子，要打扫卫生。真的，谢谢你的好意啊！
5: 干嘛做埋汰烧啊？
6: 我就是埋汰烧的命啊，
5: 妹妹。我跟你讲，世界这么大，不要老窝在家里，这样人会发霉的。出去找点消遣，哪怕是打个零工，做个兼职也好啊，又可以散心，还可以赚点零花钱。你这么年轻，还怕找不到事体做啊？我跟你讲，我是过来人，现在你那些事啊，看起来很大，但是回头一看，都是小事，人是要生活下去的，你得往前看。

0: 你真打算找工作吗？
1: 我再看看这个网上，其实有挺多工作机会的。你看这么的，我想找一个时间不用占用太多，最好是能在家里的这种。
0: 在家里能做的不多。

0: 这还是我做小时工的时候买的，来，你试试。
1: 谢谢啊，
0: 姐妹些啥呀？这几年正好没用，你拿着啊，你行不行啊？啊，
1: 就是不行，行不行的。我以前我卡车不都开过呀？
0: 不是，我不是说的这个，我说你又要带孩子又要忙工作，你顾得过来吗？哎呀，
1: 我先试试看吧。
0: 我走了啊，自己当心点啊，别太辛苦了。

0: 来，芦笋怎么卖啊？芦笋三，11块钱了，帮我称一下。
1: 拿个二十。
0: 好的，谢谢哈。
2: 没事，来晚了啊。那走，跟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2: 拜拜。啊，
0: 动作快啊！
3: 爷爷，
4: 老五回来了。
0: 洗手去。
2: 你不要老看我呀，你专心一点。
3: 妈妈，
2: 嗯，
3: 你为什么一直玩手机呀？
2: 妈没有玩手机。那，妈妈在做笔记。
3: 写什么笔记啊？
2: 就是每天工作的心得和体会啊，这样写下来，自己就不会忘记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你做作业要认真。将来做事情也要认真，懂吗？
3: 妈妈，
2: 嗯，
3: 你真的在帮人家送外卖呀？
2: 嗯，我那个电瓶车你不看到了吗？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来接你，你不要着急，你就在学校的门口等妈妈啊。
3: 嗯，
2: 好了，快把奶喝掉吧。

0: 你好，我是外卖员，啊，你们这个门卫说你们电梯停电了，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自己取一下可以吗？我在楼下等你，因为我后面还要送餐，我怕来不及了。啊，行，那好吧。
1: 这个呢是咱们小区的停车方案修订版。哦，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子的待遇相同，外来车辆每小时收费10元，每日60元封顶。哎，对喽，这样子就好多了嘛。你呀，也难怪业主有意见，之前的那个方案确实苛刻了很多。 之前那个方案本来就是试行的版本，就是想听取广大业主的意见的。哎呀，那谁想到姓史的，你看他弄了8辆车来堵大门。哎哎，顾老师啊，你是知道的，现在最难做的就是我们物业了。
2: 服务行业嘛，就是这个样子。哎呀，走了。哎呀，哎呀，不过这话又讲回来了，咱们小区这么大。 管理上确实是有漏洞，你就像那个会所，那昨天大暴雨，那屋顶漏水，今天早晨保洁阿姨进去打扫，那倒出来的一盆一盆全是泥浆水。

0: 这个屋子都有的，哎呀，哎，顾老师，这事儿是真怪不得物业公司。开发商当初怎么跟业主许诺的？他们说要在会所里建这个建那个，结果呢，留了个空架子跑了。好了，业主怎么办？拿我们气的个屁！哎，你说我们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什么？ 不就是负责维护和管理吗？我们哪有资金和义务来填开发商挖的坑啊？你说是不是？嗯。哦，对了，我最近看到业主群里啊，他们说啊，干脆把这个会所承包给外面算了。
1: 那怎么可以啊？这是两码子事情，绝对不好这样搞的。
0: 哎，郭老三，那以后有的好搞了，我跟你说。

0: 哎，钱姐，
1: 你们小红要的外卖啊！钱姐，
2: 哎，不，你怎么真送上外卖了？
1: 哎，我用一下洗手间啊！啊，我用一下洗手间。哦呦，几天不见，整个人瘦了一圈嘛。
0: 一个女人不容易的。
1: 哎，
0: 这家店离你家这么近，你都没来过？
1: 真的一次都没来过。
0: 习惯吗？
1: 挺好的。
0: 嗯。你们老板啊，太损了！我办了一张金卡，他说有效期2年，现在快到期了，他说这钱就不退，就过期作废。所以啊，谢谢你啊，过来帮我花点钱，要不然都浪费了。我知道你是想陪我出来散散心的。没有，就是不想浪费。你有空，带朋友。
3: 带家里人都来。那我可真带我家人来了啊！没问题。
0: 这边快好了，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啊，好的。
4: 哎呀，琴琴，你说我好心帮你弄这个水龙头，你推我干什么了？你这个衣服搞坏了怎么办？
1: 哎呀，你要不会弄，你说你真是的，这个水龙头这么漏水，也不知道找人来修。哎，
3: 不是，你把它……
4: 我这是金子的，会。
1: 会软的，哎呀，你有没有剪刀啊？
3: 剪刀你帮我衣服剪坏了怎么办？
1: 你真是浪费时间，我还送外卖呢。
5: 秦宇，哎，倩倩，
1: 哎，阿哥，
5: 家里没人啊？
1: 我姐去接小老虎了，伯伯和奶奶在楼下散步呢。
5: 啊。 我从朱家角买了点特产，你先拿进去。
1: 好，谢谢阿嫂。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今天上夜班。
5: 哦，我骑车来的，我送你过去吧。嗯，走吧。谢谢

0: 我走了。嗯，谢谢阿哥。哎，
1: 死丫头，等你半天了。你要干嘛呀？
0: 看吧，
1: 还认识我吧？赔礼道歉，面包钱双倍还我，别走啊你！
0: 你干嘛？
1: 别走啊！
2: 事儿别管，就走。
1: 啊？有话好好说啊！
0: 干嘛你？啊！
1: 别打架！别在这打架！
0: 别打了！
3: 你好，公安局吗？我跟嘉峪保守这边，这边有人打架。
4: 阿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我自行车还在你便利店门口呢。啊，
3: 你别绕回去了，等我下班帮你骑回去。
4: 不用，我怕那个人再回来找你麻烦。
3: 店里有监控，他不敢乱来的。而且像他这种小流氓啊，也就嘴上凶一凶，敲个几十块钱竹杠。你看他今天不也只是敢在店门口闹吗？都不敢进店的。
4: 也对。那
3: 我就先走了。
4: 好，
3: 谢谢阿哥。
4: 注意安全啊，拜拜。

0: 你都晚了8分钟呢，
1: 对不起。
0: 哎，这不都凉了呢？这盒子里边还好，不好意思啊。你顺便帮我把这垃圾倒了吧。好。
2: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个差评扣50块，这是规定。建议你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可以跟客人打个招呼，向他解释你还是新人，请求他的原谅，也许会好一点。

0: 三娘，啊，哦哦哦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大姐，
1: 同志，您没事，您没事吧？
2: 大姐，电话已经打了，救护车马上就过来。嗯，您看。
3: 要不要先去医院做个检查？
4: 你怎么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吗，大姐？还好，还行。
3: 不好意思啊。谢谢。老吴，哎，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4: 没事儿。啊，我想问一下，最近顾莹她总是接的很晚，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3: 哦，没有。
5: 是我的问题。干啥了？妈妈，今天为什么没有接我？哦，妈妈今天有点事情，爷爷接的你啊。啊。你还知道回来呀？天天跑去外边，家里饭也不烧，卫生也不做，连儿子也不管了。
3: 妈，别说了，当着小伙子。
5: 这日久见人心，这顾磊才走了几天呢，我看他那小心思啊，又活了起来了。
4: 奶奶，他也是去工作了，没个点儿也正常。
3: 妈，吃饭了。

是你跟奶奶说的。我说的什么？那天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送外卖送到咸运阁，顺便上个厕所，身上有酱油，我说去洗一下，没想到那个龙头坏了。我让史老板过来赶紧帮忙，越帮越忙。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更不会跟别人讨论。 你这样子解释，只会让人多心。我跟你解释，不是我心里有鬼，是我不想让别人误会我。我现在已经每天很累的。 从早到晚，我一分钟都闲不下来，头都要炸了。可是我知道没有办法，只能靠我一个人要把小老虎带大。我其他的都顾不过来，我更吃不消别人在这个时候再对我指指点点，更何况是家里人。

0: 各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没有了。那好，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执行。
1: OK。
2: 哎，对了，顾总，RNC 是不是因为上次风云的事儿有点不爽？也没有到不爽的地步吧，就是话里透了点意思，觉得不跟风云合作有点可惜。哦，对了
3: ，M 的辛锦如来了好几次电话，我跟他说你在开会，很忙。哎，是啊，现在不能跟
0: M 走得太近。 否则让风云抓住小辫子，我们就被动了。他如果再打电话，你就跟他说我去北京出差了。真的要出差啊？北京有个会，赵总抽不开身让我去。你帮我订明天上午10点的机票吧。明天上午？哦，下周Garden 过生日，你帮我买个礼物吧。好嘞。今天晚上我要和查理高吃饭，订曼山。
3: 秀不关系啊？
4: 赵总给的任务说打个巴掌不给个甜枣，那就真成仇人了。收到。妈妈，这个字怎么读啊？自己查字典。你告诉我嘛。我考试也告诉你啊，不是教过你吗？自己查字典。
5: 把这药拿进来搞什么呀？哎呀，我自己要弄弄清楚，不能老靠着他呀。妈，你听我讲啊，不要当着小老虎讲那些话，没意思的。
4: 我讲错了吗？无论讲错没有讲错，小老虎毕竟是孩子，你多难为情啊！我不怕难为情。
5: 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怕什么？我就是要骂骂他。妈，青鱼不是讲了吗？他在外面打工，送外卖也很辛苦的。还有啊，就算他现在在外面找男人，咱们也骂不到他头上。他现在是单身，法律允许的呀。妈，我理解你的心情。要说难过。 我比你还难过，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要相互理解呀。
4: 小老虎留下，让他走。
5: 妈，你说那可能吗？

0: 老板，我开完会了，明天就会上海。北京不冷，我都在酒店里。哎，你要吃茯苓饼吗？我明天给你带。先这样啊，爸，不跟你说了，晚点再说。<笑>怎么样，有没有觉得
1: supervise？
0: 你怎么来了？我来北京出差开会。出差？开会？关于。
1: 中国房地产的未来的走向，以及怎么健康的，逗你玩的，来陪你啊。陪我？我来北京工作的，我很忙的。哎，我专门来北京陪你的，你怎么也得带我出去吃吃喝喝，到处玩吧。哎呦，去，我等你啊。
0: 哎，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行程的？
1: 我在你的周围安排了很多眼线，你去哪我都知道。
0: 你就吹吧你！
1: 快点带我出去玩啊！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很激动啊！我没想到这么长，我要写一首诗。长城啊，
1: 真长，
0: 差不多。一二三，呼！

0: 我不行了。哎，是谁说的？不到长城最好哈。
1: 快点呀，再走两步就到了。要不要我拉你？嗯。哎。
2: 这体力还好意思说陪我去爬长城？后半程都是我拖着你上去的，到底是谁四肢不行五骨的？哎呀，
1: 顾星宇，你有没有点互助精神啊？你要体谅一下老同志，我不是累，我是在长城上恐高，你知道吗？哎，
3: 你回去就多锻炼锻炼身体，少搓搓麻将吧。
1: 那回去我就办张健身卡。行啊。嗯，你看你现在不挺好的吗？高高兴兴的，心情好点了吗？
3: 也不能一直这样丧下去吧。就算为了我爸，我也得坚强起来，是吧？其实啊，这个老人家嘛。 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看见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事业啊，有自己的家庭啊，还有那……
1: 你在干嘛？
3: 我那个腰有点累。

0: 是个活过你玩这套啊！哦，这不是我安排的，怎么可能不是你？啊，真不是我，我想过安排这个。哎，你看，你看，你要说不是我，你说在。火锅店的求婚是不是不合适啊？哎，你别说话，是不是不合适啊？
1: 挺合适的呀，怎么不合适？嫁给我吧！
2: 金云，金云，
3: 哎呀，
2: 金云，
3: 干嘛？

0: 怎么了？
1: 啊？我说，在火锅店求婚不合适啊。这地脏兮兮的，你看这裤子都弄脏了。
0: 谁说不合适啊？我觉得挺浪漫的。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那我的羊肉呢？
0: 放羊肉？
1: 你可以放羊肉。哎呀！死了，胃还是不舒服啊？
0: 没事儿。我回家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
1: 像你们职场到了你这个级别的人，还用陪客户喝酒吗？
0: 当然，你以为呢？我也是打工的，好吧？
1: 哎，好烦啊！我没打过工，我不知道。
0: 哎呦，你是在炫耀啊？
1: 没打过工。
0: 哎，
1: 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可惜他不认识我。这个乐团本来月底要来上海演出的，
1: 我请你看。
0: 人家票子早就卖光了。我明天临时加两个会，我就不跟你一块回上海了。
1: 啊，不一起走啊？
0: 嗯。
1: 那我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0: 我在到达二号门，
2: 对。
3: 航空公司那边已经登记了，你有消息会马上告诉你。
4: 东西要找回来就算了，没有找回来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您放心，您的行李万一有什么损失，您买的是我们的全险，一定会有相应的赔偿。
4: 赔偿？赔偿得起吗？别说箱子里面了，光光那个箱子值上万块钱呢。我倒要看看你最后拿什么来赔给我。那小导游，你们人能值多少钱？开口闭口的赔偿。
3: 不好意思，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0: 一会儿怎么走啊？
1: 我坐地铁。
0: 我约了车，我带你一段吧。

0: 哎，不接我电话是吧？上次那笔介绍费呢？怎么还没打过来？
1: 我又没做，
0: 做不做都要给。你脑子大概被枪打过了是不是？你真以为是相亲找老婆，看着不顺眼就不做？你当自己是什么了不起大人物？

哥们儿，你给我看清楚点啊！我给你发过去了，那个叫什么洛塞达布朗夫，千万别搞错，两张，不惜一切代价。OK， 谢谢。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今天累不累啊？
0: 还好。
1: 你这个工作性质，整天时差倒来倒去的，身体要吃不消的。
0: 啊，没关系，我习惯了。
1: 我看你也不是很想讲话的样子，要么先回家休息吧。
0: 没事，可以陪你聊一会儿。
1: 那聊什么？
0: 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1: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先说句对不起啊？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0: 因为我把你微信删了。
1: 除了这件事情，你其他事都做对了吗？
0: 哎，你爸和你弟弟身体都好吗？
1: 我弟弟没了。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记得小时候，我跟你和你弟弟还一起去小河帮你摸过鱼。他性格挺可爱的，你俩虽然是双胞胎，但长得却不太像。你说，你长得更像你爸，而你弟弟却更像你妈妈。
1: 别人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比较有福气，但他可能就是一个例外吧。还有人说，是我把顾磊的福气都抢光了。
0: 别这么说。

0: 不，星宇，你就这么想？你妈妈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1: 想哭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
0: 哭出来吧，憋着对身体不好。
2: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哭？
1: 如果你觉得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哭，我更想离开一会儿。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
1: 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
0: 晋江公安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护民安，
1: 多线启动筑牢安全防线，晋江全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演练系列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7号下午，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对青障强基提能行动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靶向攻坚消除各类突出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高度警醒，时刻警觉，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以破釜沉舟的决心、雷霆万钧的气势，落实好青障强基提能行动各项任务，绝不能畏难退缩，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再出问题，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整治，重拳除险，坚决打赢安全生产攻坚战、保卫战，要聚焦除险提能，强力推进拆窗破网、私搭乱盖清拆、生命通道疏散、老化电路改造等工作，做到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结合池电实际，紧盯下电上宅、高层建筑、九小场所、二合一场所等风险领域，精准调配整治力量，杜绝出现顾此失彼的管理漏洞。要配齐配足消防五件套等逃生设备，全覆盖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居民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能力。要充分发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议委员、企业家等各方力量，鼓励引导自查隐患、自清隐患，当好安全带头人、宣传员，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

0: 改、主动拆，要聚焦对标提标，组织企业主实地观摩学习标杆企业经验做法，因企制宜，提升企业安全治理效能。要聚焦巩固长效，建立健全长效管控体系，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防止隐患问题回潮反弹。会议强调，要严明纪律，守牢底线，层层压实责任，靠前会商调度，尽最大努力完成目标任务。要规范作业标准和流程，确保不出任何安全问题。要坚持铁腕督导，刚性执法监管，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厉查处一批反面典型案例，造浓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会上宣布了池店镇清障强基提能工作专班架构和分工，明确目标任务，确保专项行动提及不稳，取得实效。17号下午，筑牢安全底线，促进两个健康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会议传达中央、福建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精神，宣读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解读关于建立行业商协会易安全、督安全、促安全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活动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特邀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以“安全乎经营底盘，自律乎产业共生”为题授课。专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引导企业家坚守安全底线，以自律经营护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丁宏宇、洪忠信参加会议。
1: 夏季来临，夜间人员流动频繁，重点区域治安与安全隐患亦多发。16号晚，我市紧扣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市公安机关以实实在在的警策守护城市烟火气，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0: 16号晚，青阳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阳光社区、阳光夜市、酒店、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集中检查。民警围绕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落实等内容进行细致排查，督促相关场所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与此同时，执勤民警还在夜市周边道路和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和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安全就在身边。
2: 很温暖，因为他们保护我们交通安全。
3: 你要是遇到困难，你要找谁帮忙？
2: 警察。
4: 平时的话，民警会有来班级里面上防诈骗呀这种课程，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在马路边上，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0: 据了解，晋江公安将持续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把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要求和落实公安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有机结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和突出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晋江多点同步开展安全部署、专家授课、消防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帮助企业经营者与一线从业人员夯实安全知识，熟练应急处置技能，持续提升辖区整体安全管理水平，用心筑牢全域安全生产坚实防护屏障。
1: 17号下午，新塘街道与穗金制谷产业园开展消防实战演练，筑牢企业安全防线，提升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
2: 以前很多消防知识停留在纸面，通过今天的现场演练，我们更加熟练掌握了火情上报、人员疏散、初期灭火、应急自救的完整流程。
1: 演练模拟厂房起火，完整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灭火、高层缓降、伤员转运等实操科目。
3: 下一步就会通过这个让企业自查，还加上联合街道上级应急部门的一个督查，还有我们平时的巡查，三查结合共同来编织这张安全生产的网，把它编实了，确实督促企业的主体责任到位。
1: 同一时段，磁灶镇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走进了美特妇幼用品公司，活动设置了安全宣讲、实操演练、疏散演练环节。
4: 消防演练给我们是一个定心丸，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怎么做，大家已经有这个演练的过程，就比不会慌。碰到火灾的时候要如何有序的退场，然后我们也设立了专门的消防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会去给我们员工去宣导。
1: 活动间隙，磁灶镇安办联合企业管理人员深入车间排查消防隐患，建立问题清单闭环整改。后续磁灶镇将持续开展企业消防宣传演练，打造多方协同的消防安全长效机制。当日傍晚，企业集中观摩培训活动接续开展，罗山街道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继2026年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现场观摩培训会在九九王食品有限公司举行，现场模拟车间宿舍同步起火，开展人员疏散、高层缓降救援实景演练。
5: 今天的这次学习呢，让自己的消防技能更上一个台阶吧。平常有那个演练的话，遇到情况的话肯定会沉着应对了，就不至于就是手忙脚乱嘛。
1: 当晚，罗山辖区50余家规上企业到场观摩，大家表示演练实景贴合火情，优秀管理经验可借鉴，后续将对标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实训。
6: 今天观摩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灭火器的演示啊，然后消防箱的这些使用啊都很规范啊。我们回去的话也会马上安排类似的这种消防演练，对我们的员工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啊，方便大家就是遇到突发情况的话进行一个及时的逃生。
1: 当天下午，西园街道雨头社区也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攻坚行动推进会，通过事故警示教育、政策传达、安全宣讲，压实各类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并现场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与承诺书，进一步明晰各方安全职责。会后，雨头工业园配套开展消防实战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社区将全域排查隐患，守牢基层安全防线。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火场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晋江多家企业主动组织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实训筑牢厂区安全防护屏障。16号下午，梅岭街道厂房消防应急演练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此次演练模拟厂房一楼车间电气线路故障引发起火，火势

0: 浓烟迅速蔓延至二楼的真实火灾场景，全过程开展浓烟环境全员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高层缓降逃生救援、模拟伤员转运、CPR 加 AED 应急救护、消防器材实操培训等实战科目，贴合辖区小微企业火灾风险特点。
1: 这场演习很实在，轻轻走了一遍逃生流程，灭火器材和急救也学会了。回去我们车间一定要加大力度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安全不敢一点点马虎，这是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2: 这次演练非常贴近实战，让我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巧，今后我们一定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为企业安全生产贡献力量。
3: 16号下午，深沪镇东海安开发区第二网格联动消防专职队、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在妇联公司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企业近300名员工参与实训。
4: 他这次是主动联系到我们深沪镇消防专职队，而且我们也跟他们的互相探讨前期他们企业的那个疏散的议案，来模拟也能侧面的印证这个企业的议案是可行的。消防对他这个消防议案执行，我们会下一步指导他们更加的是不是进一步的提升。
3: 人员疏散演练结束后，深沪镇消防专职队还联合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灭火器材规范操作、高层绳索逃生技巧逐项示范讲解，手把手指导员工上手实操，直观普及火场自救、初期火情处置专业知识，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使用逃生与灭火技能。
5: 我觉得之前对这种逃生的意识的话不是很强，那今天经过受到这种有效的比较系统的培训了之后，我感觉就是以后在面对这种火灾呀、各种情况的话，可能都不会像之前一样盲目的去冲刺啊，去那些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出逃方式。
3: 当天下午，晋江市华联硬铁置冠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2026年度消防知识培训及消防应急演练。演练现场，注册安全工程师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以及消防栓快速连接与出水规范操作。企业各部门代表依次进行灭火实操，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技能，达到以训促学、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
6: 通过本次公司对这次的消防演练嘛，我们掌握了最基础的一些消防的一些器材的一些使用和运用，也了解也深刻认识到了就是说消防培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重要性，也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去。
7: 连日来，晋江各镇街持续聚焦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顶、撕搭乱盖两大整治行动。从企业到商户，从房东到租户，各方积极响应，主动拆除防盗网和撕搭乱盖，全力打通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
0: 17号下午，陈岱镇组织作业人员前往西板村丹桐鞋业开展拆窗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现场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使用锤子、割刀等破拆工具，对厂房剩余窗户上生锈的防盗网、铁丝网进行拆解，有序拆除。
8: 我们村里面第一时间组织网格员到每个企业跟公益宣传这个消防安全的当面，劝导他们积极行动。企业基本上都非常主动的配合。这家企业啊，上面的因为这两已经拆了3天了，今天就是一个扫尾工程。
0: 据悉，陈岱镇自拆窗破网专项行动以来，通过网格摸排、党员带头自拆、联合执法、集中清障，扎实推进整治工作。18号上午，在陈岱镇杨岱村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正在对爱巴斯鞋业公司楼顶的搭盖进行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器械对楼顶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当天，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还组织对一处出租屋楼顶搭盖进行了拆除。 在磁灶镇国达陶瓷。

0: 瓷宿舍楼，工人正使用切割机对70多间员工宿舍的防盗网开展拆除作业。除了拆除员工宿舍外，公司还邀请第三方消防技术专家检测公司的消防设施，开展隐患评估，设计整改方案，把关技术标准。18号上午，在位于东石镇永湖村的一伞企业，工人正在逐一拆除防盗网。伴随一扇扇防盗网被卸下，原本被封闭的逃生窗口重新开启，生命通道得以打通。据了解，该企业预计拆除防盗网170余扇，覆盖厂房、办公楼、员工宿舍等4栋建筑，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企业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拆窗破网不仅是为了配合整治要求，更是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此次伞企主动拆窗破网，是东石镇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连日来，东石镇坚持镇村联动，以点带面，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截至17号，全镇已清理消防通道堵塞359处。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都会打在孙部长身上，到时候我怕。
1: 到政委给我看看。
2: 何县长，找我那帮伙计呢？
1: 没事，我让他们露个面，给您看看。

0: 刚才大伙儿听见了，是三声枪响，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个准数：16个人，16把枪都对准这儿。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敢去找我的伙计，对不起，这场茶就算喝完了。
1: 刘仁杰，有什么目的你就说吧。
0: 茶都凉了，先喝茶。嗯。

0: 哎，任姐啊，我知道啊，你为了改行做工党，连陆家的家业都不要了。嗯，但我没想到，你连沏茶的功夫都丢了啊！这个茶还能叫云城的毛尖茶吗？
1: 这个茶肯定不能叫云城的毛尖茶，因为它就不是毛尖茶，它是洋片茶。
2: 何县长，您是懂茶之人，您觉得这个茶好喝吗？
3: 以今天要我们来谈的事情，是和鸦片有关。
1: 说对了，因为我想把鸦片全都烧了，而且由你们的人来烧。从今天开始。

0: 把你的人都撒出去，照这个册子，看见压片地就铲，然后浇上油就给我烧，烧给他们看。
1: 真铲呐？
0: 你说呢？现在何县长在他们手里，你让我怎么办？快去！
1: 是。
2: 铲了几处了？
3: 南山那边，铲了100多亩吧。
1: 北边呢？
3: 我大哥他们盯着呢，我现在去问问。
1: 好。
3: 哎，林政委。
1: 啊？
3: 你说，徐大哥他们最后能平安出来吗？
1: 不知道。行了，你先去吧。
3: 哎。

0: 看来咱还有的是时间，不如这样，咱找个话题聊聊天吧，啊，打发一下时间吧。好啊，你想聊什么？不如就聊一下你那个死鬼大哥吧，啊，想找点别扭是吗？
1: 文杰啊，你可以叫你的人开枪打死我，但我的人也会开枪杀了你。到时候这儿就是枪林弹雨的，不用你的人瞄准，啊，孙部长就会把这儿炸翻天。你想烧鸦片这事儿，那可能就得放一放了。<笑>二位，稍安，稍安。既然刚才卢家二少爷给我们沏了好茶。
2: 咱们先喝两口怎么样？
3: 你想炸翻天是吧？好，叫你的人开枪。
2: 大哥，我刚才看见了，他们差不多铲了100多亩地。
3: 林政委那边呢？
2: 和这边数量差不多。
3: 老四那边呢？60多亩。按照册子上的量，才铲了4成。
0: 他们这是故意在拖，找原来约定的办法，给任杰去个信儿，就说他们太慢了，让他催催他们。
2: 好。
4: 哎呀，任杰，你说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这臭脾气还是改不了啊。
0: 我这人分人，对你我没什么耐心。没错。
4: 我也没什么耐心，但是我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你烧的那些鸦片。
0: 你不是来这儿剿共的吗？鸦片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实话吧，剿共只是我的副业，这次我的主业是筹集军饷。
4: 啊，那也就是说，鸦片就是你的军饷喽？
0: 没错，有很多当兵的都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 所以说呢，我们要给他们发双份的饷，你现在烧的那些鸦片，有一半都是我要带走的军饷。任杰，我可不能让你再烧了。
4: 听见了吗？现在我的人通知我，鸦片已经烧了40%，还有60%没烧。
0: 只不过我就不太清楚，烧的这40%是孙部长的呢，还是赵督导的。兄弟，我劝你啊，
5: 悬崖勒马吧。
0: 如果你现在离开我，可以向你保证，就此打住，好不好？
4: 哦，
0: 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拒绝。
4: 我是个军人，军人。
0: 那就应该以服从为天职。在北伐的时候，老子就在枪林弹雨里玩。你要说玩命的次数，那我比你多多了。
4: 你以为孙部长身上有炸弹，我就害怕吗？
0: 我告诉你，我真不怕。
4: 那就让你的人开枪。
0: 会的，但不是现在。
4: 等到鸦片都烧光的时候吗？
0: 我在等一个人，想必是来了。

0: 队长，那天是卢三少爷吧？
1: 对。一会儿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2: 是。把这个混蛋绑来能要挟我吗？他打了我那一枪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亲情关系了吧？
3: 啊，这事儿我听说了，但是我不敢确定你们哥俩是不是真的没有亲情了，所以呢，今天我想赌一把。文杰，怎么着？你不说话，咱今儿这茶局是不是就结束了呀？孙部长，何县长，咱走吧。
2: 你们要是有把握的话，那就赌呗。赵国宝，在你把卢仁贤绑来之前，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3: 什么问题？
2: 我是共产党，他不是。我知道他是我弟弟，你觉得我那十六个兄弟知道他是我弟弟吗？
3: 我相信你们在之前一定是有约定的，他们呢会根据你发出的某种暗号才决定开枪，就像刚才是吧，你做了一个这个。如果是你不想仁贤死呢，最好是就不要发出错误的暗号，所以我的赢面还是蛮大的嘛。
2: 那么你既然觉得你的赢面大，为什么不试试啊？他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有暗号，但是这个暗号只是一个进攻的暗号，而不是撤退的暗号。我这十六个兄弟接到的任务是在鸦片被烧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张桌子，否则的话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开枪，引爆孙部长身上的炸药，以确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尸骨无存。
4: 据我的了解，在共产党人当中不乏有激进之士，就像刚才刘仁杰说的，有十六条枪瞄着我们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有十六颗脑袋，十六个想法，这其中只要有一个人的想法跟他不一样，那孙部长身上的炸药就有可能爆炸，我们就全都会死，所以我认为你的赢面不大。
5: 都给我快点铲，快点，都别闲着，给我铲。
6: 队长，怎么样，还有多少地没铲？
7: 队长，保安团他们那边人多，咱们这边人手不够，才铲了一半啊。
6: 是吧，
7: 这还得多久啊？
6: 这样，你去保安团借门钢炮来，对着鸦片地直接拿炮给我轰。
7: 快去练啊。
6: 好。
8: 哎呀，昨天晚上喝酒了，还没睡醒就被拉到这儿来。
4: 赵国宝，
8: 你不就是想试试你自己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吗？没问题，这我可以帮你。来来来，我带你走一圈。
6: 哎，仁贤，别闹。
8: 怕了？何县长，那我就听您的，我不闹。国宝，有事尽管说啊。
2: 刘仁贤，谁让你坐这儿的？咱俩有关系吗？
6: 赶紧给我滚蛋！
8: 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啊？还是我二哥吗？我今天就不走了，我要保护何县长，看着他安全离开。
6: 信不信我抽你？
4: 仁贤，你就别管我了，你先回去吧。
3: 何县长，何县长，你这就是自作多情了。人家哥俩兄弟情深，是不是？
2: 我是从小跟他们玩大的，我太了解他们。
8: 我们哥俩情深不深两说，但是我留下来真的是因为你。
2: 因为我？
8: 忘了啊？

0: 天在何县长的办公室，我那个茶碗不是没砸到。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干什么？砸的就是他。开枪啊！啊！打我呀！开呀！啊！
1: 林帅。
3: 哎，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其他地方怎么样？
4: 快就成了。
3: 已经铲到深山里面了，就算他们现在下命令停手也来不及了。行了，通知任杰他们撤。
4: 我大哥问我好几次了，就等你这句话呢。
3: 快去。
4: 好嘞。
5: 少爷，没人打你，这是二少爷已经烧了七成的鸦片田。
2: 哼，原来是这样。哎呀，
6: 刚才这枪声跟之前的不是一个方向吧？
7: 哦，不错，
8: 您的耳朵真好使。我们的确是变换位置开的枪，免得被你们的人混淆视听啊。
6: 真聪明，
8: 过去啊。
2: 哎呀，赵国豹，别擦了，兴许我一会儿还得砸呢。
8: 林贤，我知道我杀了你们大哥，你恨我啊。你要是没砸够啊，我脑袋在这儿呢，你随时可以砸，茶碗不够让他们给你取去啊。
9: 看来鸦片是保不住了，卢仁杰。今天你赢了，但你想过没有啊？
10: 你怎么走？
8: 到时候慢慢告诉你。不过要等到所有鸦片都烧光。
2: 好，
8: 现在我就告诉你。
2: 我呢？
8: 我大大方方的从城门口走出去，但是你们不行，你们要等我走了之后才能走。诸位，告辞。
9: 你哪儿都去不了。
1: 哎，赵都督，你千万别这样。
9: 卢仁杰说的没错，军人就应该完成自己的最高任务。现在鸦片也烧了，任务也完成了，你说他们会因为一个卢仁贤把卢仁杰一块儿炸了吗？啊，
8: 你想干什么？
9: 给你三秒钟，说出所有枪手的位置，否则我就开枪打死他。
1: 一。
8: 妹妹，你怎么来了？
11: 仁杰哥，你不是帮我编花冠吗？在这儿做什么？
8: 妹妹，不是你不是走丢了吗？
11: 二哥，我想你了。
8: 哥也想你啊，我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你怎么跟卢仁杰在一起了？
11: 我不和仁杰哥在一起，那我能在哪儿啊？
2: 国宝，两个赵家人换两个卢家人，有点意思。说吧，你想怎么个死法？我们哥俩都陪你。
11: 今天谁都不会死。二哥，你别伤害仁杰哥他们。
1: 李林。

0: 罗仁杰，你他妈有种，竟然利用我妹妹！
1: 碧莲不是我男人，但是我跟你一样，不希望他有事。现在是我们鱼死网破呢，还是改日再战？
2: 改日，
0: 你和罗仁贤可以滚蛋，把我妹妹留下，我把她带回家。
2: 二哥，我和任杰哥是不会分开的。
1: 你待我相夫经过个好，有朝一日我一定回去看你们。
3: 碧莲，啊，看来大事已定。任贤啊，非常不好意思把你卷进来了，现在这儿没你的事儿了，请回吧。
1: 哼，以后叫我叫的别那么亲，叫我卢会长。
4: 告辞了，
5: 队长，我们是不是该撤了？
6: 通知大家，任杰和碧莲离开之后，所有的子弹往孙耀先身上招呼，
1: 送他们三个上路之后，我们再撤。
4: 诸位，那么我们改日再见。
7: 等等，
4: 任杰，就这么走了？ 你走了，谁能保证你手下那些人不朝孙部长开枪？
1: 您放心，我说到做到。
4: 我相信你的人品，但是现在很可惜，枪没在你的手上。
1: 那您想怎么样？
4: 孙部长身上还绑着炸药呢，只要他不脱离这个危险，我们在座的谁也不能走，包括赵家的小姐。来。
2: 哎，
1: 金莲，别动！你要干什么？金莲，
2: 二哥，他们如果敢动任杰哥，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你，
2: 任杰哥，我们走。
1: 告辞，诸位。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你怎么才回来啊？担心死我了！嗨，别提了，路上有点事耽搁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哎，碧莲，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到处找你，你去哪儿了？我去找任杰哥了。这次多亏了碧莲，不然情况会怎么样，还真不好说。
1: 我不明白爹为什么要骗我，说碧莲走丢了。告诉你又能如何？你会放过路人杰吗？
2: 难道你们不知道路人杰是共党吗？
1: 知道，
2: 知道你们还让碧莲跟他在一起？
1: 国宝，你应该知道，碧莲从小就对路人杰有感情。 如果不是因为你杀了陆仁豪，他们俩现在都已经成婚了。因为你，我跟爹被当众退婚，碧莲差点自尽，你知道吗？你杀了陆仁豪，气死了陆长青，逼疯了碧莲，害得两家不共戴天。你现在还有脸来质问我跟爹？
3: 你有什么资格？
1: 大哥，你别激动。弟弟我跟陆仁杰的争斗，那是因为我们个性奇特。我有什么错呀？
3: 那是谁的错？
1: 我跟爹的，碧莲的。是，我跟爹之前鬼迷心窍也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告诉你，赵国豹，如果不是仁杰带走了碧莲，咱们的妹妹现在很有可能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3: 你现在还能看到活生生的碧莲，而不是一尊灵位，你就得感谢人家。
4: 大哥，你不用跟我喊。有一点，弟弟一定要跟你说清楚，卢仁杰这帮共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如果还让碧莲跟着他们，那他也会有性命之忧啊。
1: 你不是什么剿共的督导吗？怎么就不能网开一面？
4: 第一。 弟弟是个军人，军命难违。第二，就算我想放过卢仁杰，你觉得党国能放过他吗？他今天烧了我要带走的所有军饷，我跟上面怎么交代？不出三天，至少五个团来找他，你信不信？那他们的生死就是个未知数了。大哥，弟弟不想跟你吵，现在我只能想办法尽快的把碧莲接回家。你说弟弟有错吗？
5: 咱们现在是不是该商量商量，接下来怎么办？对，我也这么想。那就请咱们的大功臣，卢副队长，说说吧。
6: 我还真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5: 每次说这话呀，都是有狠招了。行了，别卖关子了，
6: 马上撤离云城。
5: 撤离
6: 云城？
5: 对，我没听错吧？
4: 打了败仗才需要撤离啊！这打了胜仗，为什么撤离啊？
7: 我们今天这把火烧的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而且是众人皆知，对吧？
4: 众人皆知才好呢，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迅速的发展革命事业啊！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烧的是军阀政府的钱，而且烧了那么一大片的鸦片，你们觉得军阀政府会放过咱们吗？
5: 可能我们以后面临的敌人将不再是合肥吴那种级别的敌人，而是军阀政府的部队了。
1: 仁杰，你需要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我们。
5: 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还不是面对层层围剿？
1: 我们的红军乃一次不是一贯敌众。
5: 我坚信，只要我们抱着必胜的信念，只要我们不怕流血牺牲，来再多的敌人何以为惧？
1: 你觉得呢？
8: 我们这一次烧了这么多鸦片，对于农民阶层来说，可谓深入人心；对于云城整个茶行来说，更是好事儿。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也是打下了 前所未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现在正是发展革命事业的好时机。如果现在撤离云城，那我们辛苦换来的这些，很有可能化作泡影。
5: 我同意政委的说法。
1: 人间，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这些都是对的。但是革命更需要坚韧不拔，这才是革命的本色。我们不能因为敌人强大而选择退缩吧？
0: 没错，打仗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说人多势众就能百战百胜。只要我们打得好，打得巧，同样可以以少胜多的。
2: 你们呢？一个是战斗经验丰富，一个是革命经验丰富。凭我的资历，我很难改变二位的看法。我只说一点，如果要想达到未来的盈利，就绝对不能过早的把自己的老本赔光。
3: 天爷，怎么回事？这是啊，一清早人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人就这样了？
4: 老爷听说了二少爷今天在街上的事以后，他脸色就不对了，下午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等到我送饭的时候，看见他已经躺在地上了。
5: 今天这事谁跟老爷说的？
4: 没人跟他说，伙计们聊天的时候他听到的。
5: 他妈的，把那几个伙计给我叫来。
3: 行了，快过来，爹好像有话要说。
5: 你说我在这儿。
6: 你走啊，远远的做你的官去，不要再回来了。
5: 爹，爹，今天这个事情你不能怪鲍儿啊。

0: 家最后两口人都杀了，对不对？
1: 爹，爹，宝儿。
0: 竟是罪孽深重，宝儿。
1: 爹，你说，
0: 爹救救你了。
1: 爹，
0: 不要再作孽。
2: 操心了，各处驻军都已收到了剿共命令，已经往云城地区出发了。
3: 来了多少人？
2: 足可以凑半个师了。
3: 看样子路人皆真的把上面给惹毛了。啊，老师，上面对您的事情有没有责罚？
2: 我已被停职了。
3: 停职？这责罚也太重了吧！被毁的就是鸦片田，这个东西也没有被列入国法的范围之内。老师，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废物啊，何必再去想这个事儿啊？你还记得你出来云城为官，我为你践行师叔的那句话吗？
3: 记得，为官之道，忠为魂，廉为本。
2: 嗯，好。明日我就要回省城交接政务了，临行之前我想再送你一句话，
3: 请讲。
2: 乱世求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了，还有，我再提醒你一句，小心那个赵国豹，他可不是来看热闹的。
3: 明白，他自己已经说了我的罪，他到黔南是来抢钱的。
2: 远远不止于此，像他这样的人，那都是老将处心积虑插进来的，在整个贵州无处不在。他们剿共是名分，谋财是本分，抢夺地盘那才是真面目。
3: 难道说他们还会抢我们手中的兵权？
2: 现在不至于，往后看吧，早晚的事儿。
4: 过来，低头。哎呀，真好看。碧莲，昨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你的话，任吉哥可就栽了。所以为了奖励你，这是我亲手给你编的花冠，送给你。
5: 谢谢你，任杰哥。
6: 我谢谢你才对。
5: 任杰哥，你觉得我昨天勇敢不？
6: 非常勇敢，但是有一点啊，你这种不告而来的作风非常不好，必须改正。你要

0: 回再怎么着，我就给你送回去。
1: 送回去就送回去，反正我知道你在哪儿。你把我送回去，我再回来。哎，你这个孩子平时挺听话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坏？人家哥我不是孩子了，我听你的话，那是因为我喜欢你；不听你的话，是因为担心你。你怎么不说话了，任杰哥？你不会怕我吧？
0: 看你说的，我怕你一个孩子干什么？
1: 好，卢仁杰同志，请你勇敢地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和我烈姐一样的勇敢，一样的有学识有阅历，可以和你并肩作战，你愿意娶我吗？

0: 连回答一个问题的勇气都没有。
1: 我只想当你哥哥。
0: 我不缺哥，我已经有俩哥了。我缺的是一个除了可以看着我长大，还能陪着我到老的男人。那个人就是你呀。
1: 碧莲，男女之间的感情呢，很复杂。你现在年龄还小。
0: 你不要叫我什么是男女之情，我都懂，我也一直在爱。可你懂吗？
1: 你说的对，我确实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不能因为我而辜负你，而让你一辈子孤独。所以我不能娶你。
2: 仁杰哥，你在我身边我就不孤独。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还有小浩。可是当你没有娶别人的时候，你不可以阻止我喜欢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是多少天多少年，但是等一个值得等的人，那就是爱。哪怕小浩无声，哪怕有一天我们不能再相见了，可是从我缝制嫁衣的第一根线开始，我就是你的新娘，从未改，此生不变。
3: 碧莲，碧莲。你家出事儿了。
4: 鱼
5: 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别挂不行了。

0: 那些混蛋还真以为卢仁杰逃出云城地面了。是，他们有的奔龙江去了，有的奔龙里去了，还争先恐后的，唯恐被友军抢了功劳。
1: 扔块骨头就去追，真他娘的跟狗一样。这些人都是跟共产党有联系的吗？
0: 没错，这些人中一定有人知道卢仁杰的下落。
1: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硬骨头，应该问不出什么。

0: 怎么样？
1: 这个人长得很正直，我看选。
0: 这个人也不像共产党，算了，甭管了。
2: 别开枪，别开枪！我知道怎么联络他们，我能联系到我的上线，他一定能炸他们的。
0: 好，带走。
3: 新兰。
4: 哎，姨父。姨父。最近外地来的那些当兵的，天天找我们要钱。我们最近三个月的税收都快被他们花光了，我担心再这么下去，我们云城所有的税收都会被他们花光的。
3: 西兰，这些跟你没关系，你把他们花的这些钱都给我好好记一下，啊。其实啊，这些个兵是省里派过来的，不管他们花多少钱，我会找省里边给我们报销。
4: 知道了。
3: 但是有一点，这些当兵的花一块钱，你给我记两块。他们吃了一担粮食，你给我记成三担，记住。
4: 义父，您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以前您最痛恨这样的事了，怎么现在？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义父那么做是为了云城的百姓好，贵州用不了多久又要开始内战了，不管谁输谁赢，到时候胜者肯定会横征暴敛，倒霉的是谁？云城的老百姓。我这么做是把工作做在前面，让云城的百姓能够应付未来动荡的局面。
4: 哦，义父，我误会您了。
3: 我知道你是不是在想着我是不是在中间要中饱私囊了。既然叫我义父了，我们之间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直接说。
4: 好，我知道了。
3: 去吧。
4: 哎。

0: 探长，他说有个山洞，路人姐他们就在里面。
1: 让他把山洞的位置画出来。
0: 是。赵督导，我们查清了线索，找到了卢仁杰藏身的洞穴。现在我们团长想要向你请示一下，是要通知友军一起合攻，还是我们直接动手？
1: 你们团长啊，他回到黔南，一方面是因为他引发了李神一方的内斗啊，另一方面是我们中央军一直在从中斡旋。他张无孔毕竟是有过叛敌之罪的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将功补过。如果你们把这功劳给了友军，他怎么向王将领凸显他要效力的决心呢？
0: 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瓦解卢仁杰的游击队，绝不让你失望。
1: 我给你们摆庆功宴，

0: 助教，助教，再上一点，这个给我二哥，快点去，哎，
1: 好，
0: 小心点啊，
1: 哎。
0: 重孝在身，本是心力交瘁之事，又赶上要剿共这么一件大事，赵督导，真的不容易啊！
2: 那都是应该的，剿共乃是我的本分，但我的工作还得仰仗何县长多多支持啊！<笑>
1: 有用的我何某人的地方，赵督导，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心尽力。
2: 剿共这事呢，也不能光靠卖嘴皮子。
0: 要想赢得军心呢，我就得恩威并施；要想鼓舞士气，那我就得赏罚分明啊！说白了，这恩和赏，它都需要钱呐。赵督导，我明白你刚才说话的意思，可是咱们云城这点税收要想拿去劳军的话，我没这么大权利。
2: 得让王家亮将军批准。你也知道，王主席自打上台以来，他对云城这块的税收是很看重的，每个月都派人到云城来检查税收的状况，所有的账目的大大小小，他都一笔一笔亲自查过的。何县长啊，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啊，但这个事怎么能上报王家烈主席呢？我是中央军，如果上报，势必会引起王主席对中央军的猜测。 据我所知，你每个月克扣的税收不止一成吧？哎，我再多加一点又怎么了？啊，你拿你该拿的，我拿我的，大家皆大欢喜吗？何乐而不为呢？哎，
0: 赵督导，那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咱们应该是合作吧？合作不能。 只取不舍吧。有什么要求，你直说。那我就直接说了。其实也很简单，商队的茶叶运出云城只是第一道关卡，要出黔南得过七道关卡。这七道关卡，那可都是肥缺呀，那有看不到的经济利益在那放着呢。可是现在这七道关卡，都不是我的人。 我的第一个要求是，换成我的人。嗯，这个没问题。第二，云城商会，这是一块大肥肉，要想各个商号从他们口袋里拿出钱来，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名声。我要求你，
1: 从你的上司那边，
0: 弄出一道批文来，剿共、增税，只要拿到这个文书。
3: 我就可以从他们手上征税，而且堵上他们的嘴，让他们没话说。行，这个也没问题。
2: 赵督导，我以茶代酒敬你，
0: 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云姐，其实我主张留下来呢，是有我的考虑的。明白。
3: 你是不想轻易的浪费好不容易得来的劳动果实吗？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队伍需要成长。现在游击队有七成的兵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好钢要变成好刀，不仅要用烈火来烧，还得用铁锤来砸。如果现在我们就带他们撤退，不仅会动摇他们的斗志，还会失去一次很好的磨练机会。作为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说，我只能选择留下来。
2: 这点我倒是真没想到。不过你刚才说的，还真是启发了我。可话又说回来，
3: 我们的队伍还很年轻，能够规避正面战斗是最好的。这就需要你多想出些好办法呀。
2: 怎么着，决定你来下，办法我来想。<笑>
3: 你是咱们游击队的诸葛亮啊，这出谋划策的事儿不靠你靠谁？
2: 哎呦，老徐，你别闹了。 现在不是在自己家里头藏双鞋，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藏一个游击队，怎么藏呢？
4: 魏大哥，什么
1: 怎么了？
2: 姐，老徐，不好了，敌人找上门来了。
1: 什么？
3: 前哨没有事情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敌人的？
2: 这是任贤让朱强送来的情报。
4: 哨兵有多久没回来了？
3: 这个时间早就回来了。
5: 紧急计划，
3: 来。
6: 既然这里有他们的卫兵，应该不远了。
7: 把人都给我撒出去，仔细的搜。
8: 是。
9: 来了多少敌人？
3: 还不清楚，但十有八九是来了。
9: 确定了撤离的方向吗？万一跑到敌人的包围圈怎么办？
3: 任杰说了，暂不撤退，请军入瓮。
9: 什么？

0: 应该是找着了，弟兄们注意了！
1: 等一下，刚才的声音不对呀！啊？刚才的枪声是鸟冲的声音，咱们这队伍有这种破枪吗？
0: 没有。
1: 他娘的，咱们的队伍要和他们遭遇，能光挨打不还击吗？你听听，有咱们的枪的声音吗？
2: 还真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能是怎么回事啊？被人发现了呗。这应该是声东击西，想把咱们引过去啊。还真是，上回他们把友军引出云城的时候用的也是这招。刚才这支枪放的好啊，这分明是给咱们指了一条路。啊？他们在西边开枪，就是想把咱们引到西边去。 可咱们偏不去西边，偏要往东边干，一定会找到他们的老巢。
0: 团长，英明啊！团长，他们现在把四个方向都标出来了，那如果咱们还是和他们反着干的话。

0: 那就只能原地不动了。他娘的，爱怎么干怎么干，兵分四路，给我搜！是。一会儿在东口修一个集枪点啊！
1: 是。
0: 来来来来，搁这块儿。
2: 好嘞，
3: 姐。
0: 哎，魏大哥。
3: 任杰。 他们分开了，那是多少人？大概一团兵力。文丽呢？哦，带着伤员已经进洞了。回去，洞口怎么样？
0: 放心吧，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
3: 好，
0: 魏大哥，咱们走。
4: 走，
5: 顺着人跟我走，
0: 快快快，
3: 走，
0: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行了，来吧，来人！你们回来干什么？咋样？对方好像成了我们的衣服，根本分不清敌我，我们怎么开枪啊？
1: 天天他娘的在一个锅里舀饭吃，愣分不清楚谁是自己人啊！
0: 都别叫我，稳住！
2: 赵都督，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一招啊！这一乱打起来，真分不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被上了身的鬼呀！
3: 赵武孔啊，老子让你去立头功的，你他妈是个败仗，现在部队马上就回来了，他们毫发无损，你呢？你失踪了半个团，他妈的丢人不丢人？
2: 丢，
3: 丢！
2: 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连找回来的。
3: 怎么着？这样。 林登，您等我把部队重新都召集起来之后，我就去找卢仁杰算账。这回我想好了，我这么干，我让弟兄们在胳膊上都绑上一条白毛巾，这样就不会误伤自己人了。
4: 我问你，如果他们也把。

0: 那我就让大家把脸全都涂黑了，那你就更认不出来了。不是，实在不成，我就教弟兄们唱一支歌，一支我家乡的歌。卢仁杰他们肯定不会唱。
1: 小五口。
0: 老子是想让你做点大事儿的，你叫他们唱歌，这主意好啊，好主意啊！你怎么叫他们唱戏呢？他妈的！哎，赵总，哎，八斗子，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呀，主意我肯定会想出来，我一定会想出来的。但是当下最要紧的事儿。 是我部队军需严重不足啊！您看，您能不能发发善心，给我补充？
2: 这事跟老子没关系。第一，我不是开店的，老子不是军需商，有本事您找何飞武要去。
0: 何飞武，何飞武跟我有过节呀、啊！您要是不出头，那就肯定不会给我面子。
3: 张五口，
1: 你给老子听清楚了。
3: 我不想让何飞无知道咱俩的关系，这事你自己处理。如果这个事你都处理的不好，那你他妈的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笨蛋。中央军不需要笨蛋。行，行。
1: 这方言五里都是种差的，只有这个村子是种粮的，所以要买粮食只能在这个村子。
4: 政委给咱们那张单子里头，除了粮食，还要采购什么？
5: 啊，那多了，但这个村子估计买不到了。哎，正好取分。啊，哎，哎，这位大姐，那个问，哎，哎，哎，
4: 你是卢二少爷。
5: 学插花是吧？没想到这么久不见，你还记得我。

0: 该早被你打雷劈！不，我应该死在你们卢家人的手里。你把我杀了吧！您呢？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您也别忘了，您也的的确确是我们卢家半个家人，所以无论您做什么，我不会恨您的。
1: 二少爷，老夫人还好啊？挺好，那就好，那就好。
0: 休息会儿吧。哎，
1: 对了，卢少爷。 你们怎么回到这儿的？
0: 我跟金贵呢，想麻烦乡亲们买点东西，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1: 我们家欠了。

0: 怎么了，县长？抓起来，扣上！是，等一下。何县长，咱们现在是自己人呐，您总不能自己人抓自己人吧？兄弟，我已经投靠了王家列主席。
1: 王家列？
0: 兄弟现在是七路剿共部队之一，不瞒您说，您头些日子发了军饷，兄弟我也愧领了一份，愧领了一份。
1: 什么？
0: 黔东南有个第九团团长，姓张，叫张小九。
1: 没错，就是我。
0: 我不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所以我让他们报了一个假名，其实也不算是假名，姓没改，番号是九团，在您面前加的小，这不就是张小九吗？真行！年初就等着。
2: 是。
0: 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他们不光是拖欠军饷啊，就连最基本的棉衣他们都不给，我们这些个投靠过李深的叛军，那简直就是后娘养的呀！后来我一想，算了，还是回家乡吧，毕竟家乡还有一份乡情，毕竟家乡还有我大哥何飞吴。
0: 这房间你没有你任何亲戚，想明白再说啊。
2: 我知道我。
0: 我知道，您心里还在记恨着我的不告而别。
2: 你那也叫不告而别。
0: 最重要的是，害得您落在了李牧那些小人的手里，平白遭了十八天的大难。但是，那也是我心里最深的痛啊。你什么时候变得柔情似水了？你看，跟你这体型完全不像。
1: 你要是这样的话，这顿饭是没法吃的。哎，何县长，何县长，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有正事儿，有正事儿，有正事儿。何县长，您看啊，云城现在的局势是变幻莫测，不仅上面的内斗不可避免，而且还有居心叵测的赵国茂，在这做督导。您虽然。 现在是云城之长，掌握着云城各方面部队的钱粮开销，但是您手里并不真正有兵权呀。如果再发生一个李深之变这样的局面，您靠谁来保您？龙三吗？
0: 我靠你不成？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我之间的诚信不是靠三言两语就能达成的。这样，我把我的兵权交给您。
0: 怎么样？兵权乃是上峰任命给你的，你说交给我就交给我。
1: 是，我这个团长是上峰任命的，但是我手下的军官是我任命的。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
1: 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
0: 晋江公安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护民安；
1: 多线齐动筑牢安全防线；晋江全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演练系列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7号下午，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动员部署会暨专题业务培训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对青障强基提能行动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靶向攻坚，消除各类突出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晋江市领导王明源、陈长义、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高度警醒，时刻警觉，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以破釜沉舟的决心、雷霆万钧的气势，落实好青障强基提能行动各项任务，绝不能畏难退缩，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再出问题，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从严整治，重拳除险，坚决打赢安全生产攻坚战、保卫战，要聚焦除险提能，强力推进拆窗破网、私搭乱盖清拆、生命通道疏散、老化电路改造等工作，做到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结合池电实际，紧盯下电上宅、高层建筑、九小场所、二合一场所等风险领域，精准调配整治力量，杜绝出现顾此失彼的管理漏洞。要配齐配足消防五件套等逃生设备，全覆盖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居民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能力。要充分发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议委员、企业家等各方力量，鼓励引导自查隐患、自清隐患，当好安全带头人、宣传员，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要聚焦对标提标，组织企业主实地观摩学习标杆企业经验做法，因企制宜，提升企业安全治理效能。要聚焦巩固长效，建立健全长效管控体系，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防止隐患问题回潮反弹。会议强调，要严明纪律，守牢底线，层层压实责任，靠前会商调度，尽最大努力完成目标任务。要规范作业标准和流程，确保不出任何安全问题。要坚持铁腕督导、刚性执法监管，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严厉查处一批反面典型案例，造浓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会上宣布了池店镇青障强基提能工作专班架构和分工，明确目标任务，确保专项行动提及不稳，取得实效。 17号下午，筑牢安全底线，促进两个健康提质行动部署会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会议传达中央、福建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精神，宣读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解读关于建立行业商协会易安全、督安全、促安全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活动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特邀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以安全乎经营底盘、自律乎产业共生为题授课。专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引导企业家坚守安全底线，以自律经营护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丁宏宇、洪忠信参加会议。
0: 夏季来临，夜间人员流动频繁，重点区域治安与安全隐患亦多发， 16号晚，我市紧扣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市公安机关以实实在在的景色守护城市烟火气，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1: 16号晚，青阳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阳光社区、阳光夜市、酒店、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集中检查，民警围绕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落实等内容进行细致排查，督促相关场所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与此同时，执勤民警还在夜市周边道路和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交通疏导和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安全就在身边。
2: 很温暖，因为他们保护我们交通安全。
3: 你要是遇到困难，你要找谁帮忙？
2: 警察。
4: 平时的话，民警会有来班级里面上防诈骗呀这种课程，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在马路边上，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1: 据了解，晋江公安将持续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把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要求和落实公安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有机结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和突出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晋江多点同步开展安全部署、专家授课、消防演练、隐患排查等系列活动，帮助企业经营者与一线从业人员夯实安全知识，熟练应急处置技能，持续提升辖区整体安全管理水平，用心筑牢全域安全生产坚实防护屏障。
1: 17号下午，新塘街道与穗金制谷产业园开展消防实战演练，筑牢企业安全防线，提升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
2: 以前很多消防知识停留在纸面，通过今天的现场演练，我们更加熟练掌握了火情上报、人员疏散、初期灭火、应急自救的完整流程。
1: 演练模拟厂房起火，完整开展人员疏散、初期灭火、高层缓降、伤员转运等实操科目。
3: 下一步就会通过这个让企业自查，还加上联合街道上级应急部门的一个督查，还有我们平时的巡查，三查结合共同来编织这张安全生产的网，把它编实了，确实督促企业的主体责任到位。
1: 同一时段，磁灶镇消防安全进企业宣传演练活动走进了美特妇幼用品公司，活动设置了安全宣讲、实操演练、疏散演练环节。
4: 消防演练给我们是一个定心丸，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怎么做，大家已经有这个演练的过程，就比不会慌。碰到火灾的时候要如何有序的退场，然后我们也设立了专门的消防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会去给我们员工去宣导。
1: 活动间隙，磁灶镇安办联合企业管理人员深入车间排查消防隐患，建立问题清单闭环整改。后续磁灶镇将持续开展企业消防宣传演练，打造多方协同的消防安全长效机制。当日傍晚，企业集中观摩培训活动接续开展，罗山街道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继2026年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现场观摩培训会在99王食品有限公司举行，现场模拟车间宿舍同步起火，开展人员疏散、高层缓降救援实景演练。
5: 今天的这次学习呢，让自己的消防技能更上一个台阶吧。平常有那个演练的话，遇到情况的话肯定会成都应对了，就不至于就是手忙脚乱嘛。
1: 当晚，罗山辖区50余家规上企业到场观摩，大家表示演练实景贴合火情，优秀管理经验可借鉴，后续将对标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实训。
6: 今天观摩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灭火器的演示啊，然后消防箱的这些使用啊都很规范啊。我们回去的话也会马上安排类似的这种消防演练，对我们的员工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啊，方便大家就是遇到突发情况的话进行一个及时的逃生。
1: 当天下午，西园街道雨头社区也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攻坚行动推进会，通过事故警示教育、政策传达、安全宣讲，压实各类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并现场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与承诺书，进一步明晰各方安全职责。会后，雨头工业园配套开展消防实战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社区将全域排查隐患，守牢基层安全防线。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火场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晋江多家企业主动组织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实训筑牢厂区安全防护屏障。16号下午，梅岭街道厂房消防应急演练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此次演练模拟厂房1楼车间电气线路故障引发起火，火势浓烟迅速蔓延至2楼的真实火灾场景，全过程开展浓烟环境全员紧急疏散、初期火灾扑救、高层缓降逃生救援、模拟伤员转运、 CPR 加 AED 应急救护、消防器材实操培训等实战科目，贴合辖区小微企业火灾风险特点。
7: 这场演习很实在，轻轻走了一遍逃生流程，灭火器材和急救也学会了。回去我们车间一定要加大力度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安全不敢一点点马虎。这是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8: 这次演练非常贴近实战，让我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巧。今后我们一定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为企业安全生产贡献力量。
1: 16号下午，深沪镇东海安开发区第二网格联动消防专职队、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在妇联公司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企业近300名员工参与实训。
9: 他这次是主动联系到我们深沪镇消防专职队，而且我们也跟他们的互相探讨前期他们企业的那个疏散的议案，来模拟也能侧面的印证这个企业的议案是可行的。消防对他这个消防议案执行，我们会下一步指导他们更加的是不是进一步的提升。

0: 人员疏散演练结束后，深户镇消防专职队还联合静江市义务救援协会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灭火器材规范操作、高层绳索逃生技巧逐项示范讲解，手把手指导员工上手实操，直观普及火场自救、初期火情处置专业知识，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使用逃生与灭火技能。
1: 我觉得之前对这种逃生的意识的话不是很强，那今天经过受到这种有效的比较系统的培训了之后，我感觉就是以后在面对这种火灾呀、各种情况的话，可能都不会像之前一样盲目的去冲刺啊，去那些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出逃方式。
0: 当天下午，静江市华联硬铁制罐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2026年度消防知识培训及消防应急演练。演练现场，注册安全工程师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以及消防栓快速连接与出水规范操作。企业各部门代表依次进行灭火实操，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技能，达到以训促学、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
2: 通过本次公司对这次的消防演练嘛，我们掌握了最基础的一些消防的一些器材的一些使用和运用，也了解也深刻认识了，就是说消防培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重要性，也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去啊。
3: 连日来，晋江各镇街持续聚焦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顶、撕搭乱盖两大整治行动。从企业到商户，从房东到租户，各方积极响应，主动拆除防盗网和撕搭乱盖，全力打通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
4: 17号下午，陈代镇组织作业人员前往西板村丹桐鞋业开展拆窗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现场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使用锤子、割刀等破拆工具，对厂房剩余窗户上生锈的防盗网、铁丝网进行拆解，有序拆除。
5: 我们村里面第一时间组织网格员到每个企业跟公益宣传这个消防安全的当面，劝导他们积极行动。企业基本上都非常主动的配合。这家企业啊，上面的因为这两已经拆了三天了，今天就是一个扫尾工程。
4: 据悉，陈代镇自拆窗破网专项行动以来，通过网格摸排、党员带头自拆、联合执法、集中清障，扎实推进整治工作。18号上午，在陈代镇杨代村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正在对爱巴斯鞋业公司楼顶的搭盖进行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器械对楼顶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当天，梅岭街道包村工作组还组织对一处出租屋楼顶搭盖进行了拆除。在磁灶镇国达陶瓷宿舍楼，工人正使用切割机对70多间员工宿舍的防盗网开展拆除作业。除了拆除员工宿舍外，公司还邀请第三方消防技术专家检测公司的消防设施，开展隐患评估，设计整改方案，把关技术标准。18号上午，在位于东石镇永湖村的一伞企业，工人正在逐一拆除防盗网。伴随一扇扇防盗网被卸下，原本被封闭的逃生窗口重新开启，生命通道得以打通。据了解，该企业预计拆除防盗网170余扇，覆盖厂房、办公楼、员工宿舍等4栋建筑，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企业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拆窗破网不仅是为了配合整治要求，更是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此次伞企主动拆窗破网，是东石镇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连日来，东石镇坚持镇村联动，以点带面，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截至17号，全镇已清理消防通道堵塞359处。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您指派出一个人，我把我半个团的兵权交给这个人，您觉得怎么样？行啊。但是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1: 我就是为了达成一个你我之间的共识。
0: 咱俩之间有什么共识？何县长，您是毛光祥的人，
1: 对，
0: 我是王家烈的人。他们俩一旦分出胜负。 你我必定会有一个人会落魄，我不想再做后娘养的，我相信您也不想。但是你我一旦达成了共识，不管他们俩谁胜谁负，你我都是胜的那一方。换句话说了，就算他们俩分出了胜负，这云城也不一定是他的。
1: 国民党早就盯着这块肥肉呢，那个督导官赵国宝那可是个有野心的。哎，
2: 打住！话说三分，点到为止。耿公啊，你找我来到底是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儿？直接说。
1: 和路人街那一战，我是丢盔弃甲呀，回来以后。 我少了足足一半的枪啊！
2: 枪没问题，我负责。
1: 不光是枪，人也少了一半。你刚才跟我说，你把你半个团交给我指挥，弄了半天你自己只有半个团。<笑>大哥，一半的一半也是一半嘛。只要您能帮我把另一半凑上就好了嘛。
2: 怎么个凑法？
1: 我想抓点壮丁，把兵源补充一下。抓壮丁？啊！离云城远点，最好找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行吗？行，您放心，只要您发话，我保证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
3: 哎，站住！干什么呢？
4: 长官，你们慢慢走。
5: 何县长，请把云城的所有警察集合在城门外，并且把指挥权交给我们。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5: 我们的任务不方便向您透露，请您执行命令。

0: 老师，是我。上峰刚才派了两个人过来，让我集合警察的指挥权，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毛国强和王家烈要开战了没？
1: 什么？都看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嗯，
1: 龙队长，
2: 你是张团长。
1: 啊，你是？
2: 我还要安排其他部队的任务。
1: 这里的情况让龙局长给你介绍一下，希望你能够带领自己的部队尽快进入辖区。
3: 辖区什么辖区？
1: 告辞。
3: 怎么回事？
4: 让咱们抓壮丁。
1: 抓壮丁？
3: 看来毛光祥和王家烈要开战了，他们计划在云城抓2700名壮丁，地点都已经画上圈了。
5: 上面有你的名字，你的任务大概得抓300个人左右。
3: 他娘的，这帮混蛋，真是要把壮丁抓绝呀！谢谢村长，也替我谢谢乡亲们。
5: 你看战士们，帮我们乡亲们挑水的挑水，修房的修房，而且呢，还帮他们看病。我们呀，真是对你们感激不尽呐！
3: 您别这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吗？
5: 是啊，这个共产党游击队，他真是不一样啊！
6: 罗丽，哎，村长，粮食已经翻的差不多了。
3: 哦，
6: 不好了。

0: 我们这边有伤员，伤员已经送到了医院，伤员已经送到了医院。
1: 我们连来了很多兵，抓壮丁的，云城东南方向的村子人都被抓光了，脚我们的部队也出发了。他们离我们还有多远？
0: 应该很快就能到这儿。那可怎么办啊？你别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哎，魏大哥，你现在调集人手，把粮食都藏起来。
2: 好，
0: 快去。
1: 那我也去帮忙去。
0: 啊，谢谢你。
1: 这么大规模的抓壮丁，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王家烈和毛光想要打仗了。
2: 我不明白啊，他们两个人之间内耗，对咱们不是有帮助的吗？
0: 可是对老百姓不好啊！你知道抓去的那些壮丁有多惨吗？而且，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如果照这么抓下去，这云城周围的老百姓，恐怕就要死绝了。
2: 可是凭咱们的实力。
0: 跟几千人正面冲突，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是不可能，所以咱们必须要想一个别的办法。我倒是有一个
2: 兵行险招的办法。你说。鱼目混珠。
0: 什么意思？
2: 让老徐还有魏大哥换上中央军的衣服，然后另外一部分战士换成被抓壮丁的衣服。你记得我们缴获的军装里边。 有一个军官证，那个是什么番号？
0: 七十九团，
2: 就化妆成这支部队，然后暗地里边解救壮丁。你这边也别闲着，告诉村长，带着所有的男丁也都换成中央军的衣服，以防万一。我们走了以后，你就带着他们迅速转移。如果我们没回来，不要管我们，马上隐蔽起来。如果这招我们成功了，兴许可以度过一劫。
0: 行，只能这样了。
3: 抓紧点时间，把他们押过去。
4: 魏大哥，哎，咱们救了几波人了？
3: 9波了吧？我怎么算的是10波呢？
2: 他们抓了那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救完。
3: 尽力而为吧，能救多少算多少。
4: 嗯。
3: 啊，幸亏，辛苦一下，把乡亲们送到那个村子去。
4: 好。
3: 哎，走走走走。
4: 团长，出事了！
3: 说，
4: 集团发来消息，有人冒充官兵营救壮丁，还杀了其他不少人。他娘的，该不会又是卢仁杰吧？肯定就是他们。
3: 卢仁杰真是有胆量啊，敢在千军万马中救壮丁。
4: 团长，虽说这次抓壮丁有很多的部队，但是负责押运壮丁的，也仅仅只是以排为单位。
5: 我想，他们应该就是抓准了这一点，所以说才能屡屡得逞啊。卢仁杰虽然说让我吃了个大亏，但是在放壮丁这件事情上办的是正合我的心意啊。您
4: 的意思是说，他们解救壮丁符合您的心意？
5: 你想啊，这毛光祥要是把壮丁全都抓绝了。
4: 老子抓什么？老子抓一些老头老太太给我打仗吗？
5: 再者说，这毛光祥抓壮丁是为了打我的上司王家烈，他要是真把王家烈打败了也就罢了，可万一要是王家烈打赢了呢？到头来还不是追究老子的责任？
4: 是啊，
5: 这要是追究下来，您的责任可不小。所以说呢，在卢仁杰放壮丁的这件事情上。 咱们不光不能通报友军，而且还得帮他。怎么帮啊？宋副官，
4: 在。
5: 我命令你，把咱们手上抓的壮丁分批次，以卢仁杰和共产党的名义放。

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各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触，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